0: 塘秋日。为什么古人偏爱在处暑之后出发？其实道理很简单啊，漫长的盛夏酷暑难耐，根本无法长途跋涉，而处暑一过，燥热退去，秋风渐起，天气干爽宜人，它正是驼队远行通商往来的黄金时节。于是在大唐的秋日里，一只只驼队从中原大地整装出发。大家看驼背上满载着精致的中原丝绸、温润的瓷器和五谷物产，一路向西穿越戈壁沙漠，把华夏文明的温婉和璀璨带向远方。而声声驼铃东归之时，又将西域的珍宝风物、异域风情带回中原。这一来一往，一去一回之间，长路贯通，文明相融。阵阵驼铃声穿越千古时光，回荡在丝绸之路上，串联起中原和西域，贯通了东方与欧亚。这件唐三彩骆驼定格的不只是大唐的盛世气象，更定格了处暑起新城、秋风赴远方的千年图景。秋意渐浓，万物奔赴，千年前的古人在处暑扬帆启程奔赴山海，如今的我们也在清凉秋日里迎来新的开始、新的收获。本周日上午10:30到11:30，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博物院视频号、私家车999视频号、大象文博视频号同步播出。
1: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咱们的播客。哎，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的05后大学生，好像开始疯抢一些咱们小时候用的老手机了？
4: 对呀，我最近刷短视频，刷到好多人都在晒诺基亚 N8。我印象里这都是10几年前的旗舰机了，没想到现在二手市场还挺火。
3: 可不是吗？我特意查了一下，现在二手 N8 的价格大概在100到170块钱之间，跟当年刚发售的时候比，简直是白菜价。当年它可是高端旗舰，定价都快5000块了。
4: 这么便宜，那它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年轻人这么追捧？
3: 我先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叫如州的摄影爱好者，去年10月花110块钱买了台 N8， 他本来是想买 CCD 相机的，结果眼睁睁看着 CCD 价格从3000块涨到5000-6000，实在下不去手，就转买 N8 当平替。
4: 哇， CCD 涨价涨得这么夸张，我记得前两年 CCD 也就200-300块钱。
3: 没错，还有一个叫落水天的剪辑师，从高中就开始收集 CCD， 他亲眼看到佳能 CCD 从200多块涨到快2000，翻了快10倍，后来他也转头买 N8， 半年就买了6台，自己用还送朋友。
4: 看来 N8 确实成了 CCD 的性价比之选。那 N8 的拍照效果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3: 它是全球第一款配备1200万像素卡尔蔡司镜头的手机，还有个氙气闪光

0: 红灯，这在当年可是顶配。虽然现在看像素不高，但拍出来的照片有那种老相机的质感，噪点、模糊感加上鲜艳的色彩，特别有氛围。
1: 我懂了，这种感觉跟现在的智能手机完全不一样。现在的手机拍照都太锐化了，人像皮肤拍得假白假白的，一点不真实。
0: 对啊，这也是年轻人喜欢老设备的原因之一，他们开始追求那种活人感，而不是千篇一律的网红模板。有个叫杰尼的新闻专业学生就说，老设备的闪光灯效果特别好，拍出来的照片有温度，不像现在的照片每个人都像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1: 我觉得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审美转向，以前大家都追求标准化的美感，现在年轻人开始迷恋独特的氛围和质感。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虽然不完美，但那种不完美反而成了优点。
0: 没错，这种不完美恰恰是现在年轻人想要的。他们把老设备拍出来的风格叫做梦和氛围，就是那种带着点朦胧模糊的感觉，像在梦里一样。就像咱们小时候家里旧相册里的照片，虽然有点模糊，但每次看都觉得特别有回忆感。
1: 我家里也有旧相册，每次翻的时候都觉得那时候的照片虽然像素不高，但每个人的表情都特别真实。不像现在拍照前要摆半天姿势，拍完还要修半天图，反而失去了那种自然的感觉。
0: 你说的太对了，有个叫乔乔的女生正在备考纪录片专业研究生，她经常去旧货市场淘老设备。她用超八毫米相机拍短片，每分钟成本就要400块钱，但她觉得这种复古的质感是数码设备无法替代的。她把这种风格叫做复古未来主义，就是用老设备拍出带有未来感的画面。
1: 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那除了拍照效果，年轻人喜欢老设备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0: 当然有了，淘古早机器现在已经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年轻人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淘到的老设备，交流使用心得。就像如舟，他把 N8 拍的照片发到网上，获得了7.7万点赞，后来还把手机转手给了一个高中生网友。这种分享和交流让他们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统一化秩序的反抗。现在我们的生活被算法包围，刷短视频、看推送都是算法给我们推荐的内容。年轻人用老设备拍照，其实就是想摆脱算法的预制，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生活。
0: 你说的太深刻了，现在的年轻人每天都要面对各种标准化的东西，上学要按成绩排名，上班要按 KPI 考核，就连拍照都要按照网红模板来。他们通过使用老设备来找回那种本真的感觉，驱除身上的班味儿。
1: 对呀，我还记得那句话，记忆总是模糊的，青春总是朦胧的。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正好符合我们对青春的记忆，那种模糊感和噪点反而让照片更有温度，更能唤起我们的回忆。
0: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本雅明说的光晕和灵晕，老设备因为使用过，有了时间的痕迹，所以拍出来的照片带有一种独特的光晕，这种感觉是用软件模拟不出来的，就像老照片的泛黄是时间赋予的独特质感。
1: 没错，软件可以模拟出老照片的效果，但那种真实的时间痕迹是模拟不出来的。年轻人喜欢老设备也是在追求那种真实的灵韵。
0: 不过老设备也不是完美的，比如 N8 的氙气闪光灯就很容易故障，而且现在很多软件都不支持了，只能用来拍照或者打电话。但年轻人好像并不在意这些，他们反而觉得这种粗糙的感觉才是最真实的。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审美上的返璞归真。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但同时也失去了一些本真的东西。年轻人用老设备其实是在寻找那种简单纯粹的快乐。
0: 你说的太对了，我还记得小时候用诺基亚手机拍照，虽然像素不高，但每次按下快门的瞬间都会特别期待看到照片的样子，那种等待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快乐。现在的手机拍照虽然方便，但那种期待感好像越来越少了。
1: 没错，现在的手机拍照都是实时预览，按下快门就能看到照片，少了那种惊喜感。而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往往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可能是模糊的光斑，也可能是过度曝光的色彩，这些反而成了照片的亮点。
0: 其实这种审美转向也反映了年轻人的代际变化。零五后这代人从小就生活在数字化的环境里，他们见多了高清完美的画面，反而开始怀念那种不完美的真实感。他们不想再被标准化的审美绑架，而是想拥有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
1: 我觉得这种变化是好事，说明年轻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和选择，不再盲目跟风。 他们通过使用老

0: 设备，表达自己的态度，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
1: 没错，就像乔乔说的，他用超8毫米相机拍短片，虽然成本很高，但他觉得这种投入是值得的，因为他拍出来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带有自己的情感和温度。
0: 我突然想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喜欢复古的东西，不仅是老手机，还有复古的衣服、复古的音乐、复古的电影，这其实也是一种对过去的怀念，对简单生活的向往。
1: 对呀，我们这代人小时候虽然物质条件不如现在，但那时候的快乐很简单，一部手机，一张照片就能带来满满的幸福感。现在的年轻人物质条件好了，但压力也大了，他们通过复古的方式来寻找那种简单的快乐。
0: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当下生活的反思。我们每天都在追求效率和完美，但有时候不完美反而能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虽然有瑕疵，但那种瑕疵恰恰是生活的真实写照。
1: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试试用老设备拍拍照，感受一下那种真实的感觉。不知道现在二手市场还能不能淘到好用的 N8？
0: 应该可以。我之前在二手平台上看到很多人在卖，不过要注意，老设备可能会有一些故障，比如电池不耐用、闪光灯坏了之类的。但只要能拍照，其实就足够了。
1: 对呀，其实我们追求的不是完美的设备，而是那种真实的感觉。就像年轻人喜欢老设备，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用，而是因为他们能让他们找回那种本真的快乐。
0: 没错，这种快乐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希望我们都能像年轻人一样，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简单快乐。
1: 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老设备，或者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宇制作播出，
3: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宇，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5: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现在年轻人租房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你有没有发现，以前大家租房都想找那种拎包入住的精装房，直接搬进去就能住，省心省力。但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反而开始主动找那种空房，甚至是毛坯房，自己动手爆改，把它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6: 是啊，我身边就有朋友是这样的，他们宁愿多花点时间和精力，也不想租那种千篇一律的精装房，就想把自己住的地方弄得特别一点，有自己的风格。
5: 没错，这好像已经成了一种新潮流了。最近我看到一份2025中国城市长租市场发展蓝皮书，里面说全国租房人口都快2.6亿了，一线城市租房的人更是占了一半左右。这么大的租房群体，需求肯定是越来越多样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有个地方住了。
6: 2.6亿，这数字也太庞大了吧，难怪现在租房市场的变化这么明显。那这些年轻人放着现成的精装房不住，非要选空房搞改造，到底是图啥呢？
5: 我觉得首先就是追求个性化吧，精装房虽然省事儿，但装修风格都差不多，就像那种连锁酒店的房间，住久了总觉得少点什么。而空房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布置，想装成 ins 风、复古风还是极简风都随你， 就像有个叫小程的年轻人，他从40平米的两房搬进了125平米的三房江景房，月租从1000多涨到了3500块。他就说，看中的就是窗外的江景和房子的消防安全，而且空房可以自己慢慢折腾，把它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
6: 为了江景多花这么多钱，看来他是真的很在意居住环境啊！而且自己改造的话，确实能把房间弄得更贴合自己的生活习惯。
5: 还有一个叫黄哥的自由设计师，从福建搬到东莞，租了个80平米的三居室，月租2300块。他就特别注重阳光和自然景观，选这个房子就是因为采光好，周围环境也不错。作为设计师，他肯定更能把这个空房改造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住起来也更舒服。
6: 设计师改造房子，那效果肯定差不了。不过改造房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尤其是像那种老房子，说不定还要重新做水电什么的，费时又费钱。
5: 没错，就有个叫小汤的金融从业者，花了8万块，用了4个月时间，改造了一个22平米的城中村老房，不仅重做了水电，还融入了很多智能设备，比如智能门锁、智能灯光这些。虽然花了不少钱和精力，但他说，住在自己亲手改造的房子里，那种满足感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而且改造后的房子，无论是安全性还是舒适度，都提升了不少。
6: 8万改造22平米的房子，这投入也不小啊。不过想想，每天住在自己精心打造的小窝里，确实挺幸福的。除了为了自己住的舒服，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5: 当然有，还有很多人是为了自己的宠物。就像小东，他是深圳城中村的租客，从合租的 loft 搬到了独立空间，就是为了给猫更好的生活环境。他还持续优化居住环境，给猫布置了专门的玩耍区域，让猫能在房间里自由活动。还有个叫吴越的深圳租客，从13平米的单间换到30平米的一室一厅，也是为了让猫有更大的空间。他还用心装点每个角落，把房间弄得温馨又可爱。
6: 现在年轻人对宠物是真的好，为了猫都愿意换房子改房子。不过这也说明大家越来越把租房的地方当成自己的家了，而不是一个暂时落脚的地方。
5: 你说的太对了，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居住丰容的概念。这个概念源自动物

0: 从容，就是通过改善居住条件和主动创造来促进身心健康。放在租房上，就是我们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一个住处，而是主动去改造它，让它更符合我们的生活需求和心理需求，在有限的物理空间里拓展自己的心灵边界。
1: 居住丰容这个词还挺有意思的，虽然我们没有房子的所有权，但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它变成有归属感的家园。
0: 没错，核心观点就是家的感觉不是来自对房子的所有权，而是来自日常的营造和投入。很多年轻人租房可能会觉得这房子不是自己的，没必要花太多心思，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就算是租来的房子，也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地方，花点时间和精力把它改造得更舒适更有温度，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角落，缓解压力，治愈自己。
1: 我觉得这种观念的转变挺好的，说明大家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和精神需求了。以前大家可能更关注房子是不是自己的，现在更关注住在里面开不开心，舒不舒服。
0: 是啊，而且改造房子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自我探索和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慢慢清楚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也会学会解决各种问题，比如怎么选材料，怎么跟工人沟通，这些经历都会让你变得更独立，更有成就感。
1: 没错，就像很多人在改造房子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原来还有那么多动手能力，也会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改造经验。
0: 对，现在网上有很多租房改造的社群和论坛，大家会分享自己的改造案例经验和心得，互相鼓励和帮助，这种氛围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尝试改造自己的出租屋，把租房生活过得更精彩。
1: 看来租房爆改不只是一种潮流，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虽然我们可能暂时买不起房子，但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把租来的房子变成温暖的家。
0: 没错，其实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最重要的是住在里面的人开心舒服。租房爆改就是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在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更好的生活，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真的挺值得点赞的。
1: 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能在租来的房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感，把平凡的日子过出不一样的滋味。
0: 没错，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年轻人租房爆改的事儿，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感触？如果你也有租房改造的经历，或者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家语制作播出，
3: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家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本周日就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处暑，俗话说处暑即初暑，炎热消退，秋意正式铺开。古人把秋天分为三候，而入秋第三候正是天地始肃，禾乃登。每到处暑时节，天空变得格外的辽阔高远，天上的云朵舒展轻柔，变幻自在，和盛夏厚重的云雨完全不同。也正因为这份独有的秋日诗意，从古至今，民间都保留着观赏秋云、尽赏秋景的雅致习俗。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河南博物院，在镇馆之宝中寻找最贴合处暑时节的浪漫文物，它就是四神云气图壁画。作为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馆之宝之一，这幅来自西汉早期的壁画藏着古人最为极致的秋日浪漫与生活期许。这幅壁画灵动而又大气，画面里会有青龙、白虎、朱雀，还有造型独特鸟头蛇身鱼尾的神兽，四大灵纹相互映衬，最绝的是满壁缭绕层层流动的云气纹样，栩栩如生，完美复

0: 出初秋天空云卷云舒轻易舒展的绝美景象。不止颜值贴合秋日光景，这幅壁画的寓意更是精准地应对了处暑夏秋之交的独特时序。大家都知道四神各有寓意，青龙对应东方，象征着春日万物生发生机盎然，而白虎应对秋房，专属秋天，代表着秋日的素敛沉静，也寓意着耕耘之后收获圆满。一春一秋，一生一发，一荣一收，两大神兽相互呼应，刚好定格了夏秋交替暑尽秋来的独特时光。在古人眼中啊，流动不息的云气代表着天地气运相通，四神搭配缭绕的秋云，藏着最朴素也是最美好的心愿，祈愿天地四时调和，风调雨顺，盼望着五谷丰登，岁物丰成。处暑迎秋，云阔风清，千年前的西汉匠人把初秋的流云秋韵、四时智慧、丰收期许都藏在了这一幅壁画之中。如果这个周末你想告别燥热静赏秋意，不妨走进河南博物院，近距离地凝望这幅四神云气图，在流转的云气间读懂古人的秋日浪漫，接住初秋的温柔与圆满。本周日上午10:30到11:30，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博物院视频号、私家车999视频号、大象文博视频号同步播出。
1: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时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四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必眼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四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四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2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1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2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时候只要299，能用4个月。3瓶装的力度更大，买3送1，3瓶补铁爆珠加上1瓶 VC， 到时候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3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就是那个最近被网友调侃成塑料衣的聚酯纤维。哎，你发现没，这玩意儿以前叫的确凉的时候，那可是身份的象征啊，怎么现在突然就口碑翻车了？
4: 对啊对啊，我小时候还穿过的确凉衬衫呢，当时觉得特别挺阔，不容易皱。现在倒好，一提到聚酯纤维，大家都联想到塑料瓶，说什么古人穿绫罗绸缎，今人穿塑料瓶过冬，这反差也太大了吧。
3: 可不是吗，我看微博上还有人自嘲说，今天穿的是雪碧还是芬达，把不同颜色的聚酯纤维衣服和饮料瓶对应，你说这都是哪来的说法？
4: 我觉得主要是几个原因吧。首先就是静电问题，尤其是北方冬天干燥，穿聚酯纤维的衣服脱下来的时候噼里啪啦的，跟放电似的。我朋友还说他现在开门前都得先用钥匙碰一下门把手，不然准被电到。
3: 这个我太有体会了，上次我穿了件聚酯纤维的毛衣，脱下来的时候头发都竖起来了，跟个刺猬似的。不过话说回来，静电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4: 其实静电本身对人体没什么伤害，就是感觉不太舒服。但关键是大家把它和塑料瓶做衣服的说法联系起来了，觉得穿着垃圾回收料做的衣服心里肯定膈应啊。
3: 哦，对了，我还看到有人说聚酯纤维会释放微塑料进入血液，吓得我赶紧把身上的聚酯纤维外套脱了，后来才知道这根本没科学依据，都是一些自媒体为了博流量瞎编的。
4: 是啊，现在网络上的信息鱼龙混杂，很多人听风就是雨。其实聚酯纤维和塑料瓶虽然都是 PET 材料，但它们的分子量和结晶度完全不同，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而且正规厂家生产的聚酯纤维衣服都要经过严格检测，安全得很。
3: 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聚酯纤维有这么大的偏见呢？我觉得可能是唯天然论在作祟吧，总觉得天然纤维就比合成纤维好。
4: 你说的没错，其实经过改良的聚酯纤维在保暖性和耐用性上都有很大优势，而且现在很多品牌都在用再生聚酯纤维做衣服，既环保又实用。比如 Patagonia， 他们 89% 的聚酯纤维都来自回收材料呢。
3: 哦，这个我知道。还有优衣库，他们的再生聚酯纤维产品比原生材料还贵10%，就是为了响应环保政策。不过话说回来，你觉得这场口碑危机对聚酯纤维行业会有什么影响吗？
4: 我觉得短期来看肯定会有一些冲击，但长期来说是好事儿，因为这会促使行业进行技术创新，比如开发更吸湿、更抗静电的聚酯纤维产品，而且也能让消费者更理性地看待合成纤维，打破天然即优越的迷思。
3: 对，其实任何材料都有它的优缺点，关键是看怎么用。就像专家说的，选购的时候只要关注安全类别、再生标识和 GRS 认证这些关键信息，就能买到既安全又环保的产品。
4: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场风波也反映了大家对材料科学认知的不足，聚酯纤维说不定能重新赢得大家的认可呢。毕竟它可是占了全球合成纤维总量的74%，这么重要的材料肯定不会就这么被塑料衣这个标签打败的。
3: 哈哈，希望如此吧。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你对聚酯纤维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咱们下期再见。
4: 再见啦。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6: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

0: 跑得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元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聊。哎，最近刷短视频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火的话题？就是跟着蛋神煮鸡蛋，播放量都超过9亿了。煮蛋器搜索量直接暴涨470%，鸡蛋销量都增加了35%，这也太夸张了吧？
3: 对对对，我刷到过，那个蛋神好像叫冯昌旭，是山东菏泽人，今年才24岁，性格还挺朴实的。听说他以前是因为健身需要大量蛋白质才开始研究煮鸡蛋的，每天能吃40个，5年下来累积超过10万颗，这是什么概念啊？
2: 我的天，一天40个鸡蛋，这摄入量也太惊人了吧。营养专家都说这远超日均建议值25倍呢。不过他后来摸索出的煮蛋方法倒是挺科学的，什么7分11秒流心蛋，8分30秒膏状蛋，9分12秒金沙全熟蛋，还都是精准到秒的，这是怎么做到的？
3: 我看他视频里说，关键步骤是冷水下锅，水开后转中小火保持微沸，煮好后立马过冰水3分钟。这背后其实是科学原理，不同温度下蛋白质变性速度不一样，通过控制时间就能精准调控蛋内蛋白质的变性程度。你看，连煮个鸡蛋都这么有讲究。
2: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就是随便煮煮呢。不过它爆火的过程也挺有意思的，听说一开始是有个网友分享父亲煮的金沙纹路蛋黄鸡蛋，他在评论区留言说水开下蛋9分12秒捞出过凉水，还说自己一天吃40个鸡蛋连续5年，结果这条评论就病毒式传播了。后来他发教程视频，8天涨粉356万，9天就突破400万，截至12月24日，粉丝都434万了，获赞1529.9万，单条流心荷包蛋视频点赞331万，这涨粉速度也太快了吧！
3: 是啊，平台方都说不是算法造神，是网友为认真生活买单。浙江日报还评论说，追求完美鸡蛋背后是年轻人对平凡生活中小确幸的珍视。它的内容风格也被评价为真诚胜过技法，在现在摆拍泛滥的短视频时代，确实像一股清流。而且还有4700万网友参与煮蛋挑战，评论区都形成交作业文化了，从技巧分享变成全民社交活动，这影响力也太大了。
2: 不过人红是非多嘛，他12月15日注册了运城爱吃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万，自己100%持股，经营范围包括互联网销售、直播技术服务这些。第三方数据显示，他广告报价现在1到20秒14万，21到60秒17万，60�秒以上21万，比半月前飙升90倍，这就有人质疑他急于变现了。
3: 他回应说，注册公司是为了方便交税，还强调做合法公民是做人的底线。其实也能理解，毕竟爆火后流量变现是很正常的事儿。不过他也挺有原则的，说商品质量不过关绝不合作，未来可能拓展直播带货业务，但还是会继续分享鸡蛋料理技巧，还想向各地名厨学习呢。
2: 对了，他还作为特别嘉宾参加了12月20到21日的佛山汽水音乐节，设置了黄金煮蛋体验区，把煮蛋和音乐结合起来，根据不同曲风调整煮蛋方式，现场教技巧，还和观众互动。那个音乐节阵容还挺强的，有蔡健雅、小鬼、王林凯、尤长靖这些明星。他去了之后还形成音乐加美食的创新体验，相关话题“蛋神佛山煮蛋挑战”还登上本地热搜了。
3: 这跨界也太有意思了，不过他爆火后压力也挺大的吧？听说因为私信辱骂和冒充账号，他都出现失眠焦虑了。而且他反复强调自己是爱吃蛋的普通人，对蛋神这个称号觉得德不配位，希望大家叫他小蛋，这心态还挺好的。
2: 是啊，其实从他身上能看出来，平凡的事情做到极致也能爆火。就像浙江日报说的，现在年轻人越来越珍视平凡生活中的小确幸了，他这种真诚分享的方式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确实很打动人。你看，连煮个鸡蛋都能掀起这么大的热潮，这就是平凡极致化的力量吧。
3: 没错，而且他的内容低门槛高互动性，让大家都能参与进来，从一个人的技巧分享变成全民的社交活动，这也是他能爆火的原因之一。不过还是希望他能顶住压力，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毕竟能把一件小事做到极致本身就很了不起了。
2: 对， 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诞神的话题，其实也是想和大家分享，有时候不需要追求多么宏大的目标，把身边的小事做好做精，也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就像诞神煮鸡蛋一样，平凡中也能开出不一样的花。
3: 好了，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着诞神煮过鸡蛋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煮蛋经验，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了。
1: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4: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家车999提醒您，
1: 40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暑气退场，秋光登场，本周日处暑将至。古人说处暑，暑气至此而止矣，告别了盛夏的烦闷浮躁，天地间多了一份清朗和开阔。而在古人的时序生活里，处暑不只是天气转凉的一个节点，更是一年当中非常适合远行、启航、奔赴的好时节。民间常讲处暑秋捕开鱼，丝路驼队整装，海风扬帆，渔舟出港，大地丰收起雾。而在千年之前的中原大地上，一场横跨欧亚的远行也往往在处暑之后缓缓启程。今天我们带大家在河南博物院的文物里解锁独属于处暑的盛唐气魄，这件文物就是极具大唐风骨的唐三彩骆驼。眼前的这件三彩骆驼体格高大挺拔，造型生动传神，骆驼昂首抬头，引颈嘶鸣，身姿昂扬又笃定，仿佛他正要迎着秋日长风踏上前路漫漫的丝路古道。一旁的千驼勇神情坚毅，身姿沉稳，整装待发的样子瞬间会把我们拉回到千年前的大唐秋日。为什么古人偏爱在处暑之后出发？其实道理很简单啊，漫长的盛夏酷暑难耐，根本无法长途跋涉，而处暑一过，燥热退去，秋风渐起，天气干爽宜人，它正是驼队远行、通商往来的黄金时节。于是在大唐的秋日里，一只只驼队从中原大地整装出发。大家看驼背上满载着精致的中原丝绸、温润的瓷器和五谷物产，一路向西穿越戈壁沙漠，把华夏文明的温婉和璀璨带向远方。而声声驼铃东归之时，又将西域的珍宝风物、异域风情带回中原，这一来一往、一去一回之间，长路贯通，文明相融。阵阵驼铃声穿越千古时光，回荡在丝绸之路上，串联起中原和西域，贯通了东方与欧亚。这件唐三彩骆驼定格的不只是大唐的盛世气象，更定格了处暑起新城、秋风赴远方的千年图景。秋意渐浓，万物奔赴，千年前的古人在处暑扬帆启程奔赴山海，如今的我们也在清凉秋日里迎来新的开始、新的收获。本周日上午10:30到11:30，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博物院视频号、私家车999视频号、大象文博视频号同步播出。
4: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 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这身体里的铁是用来做什么的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明明是晚上睡得挺长时间，白天还是动不动就犯困，稍微爬上几层楼梯就心慌气喘，脸色还总是黄黄的。我有一朋友啊，总觉得自己就是单纯的懒，体质差，天天就靠咖啡来硬撑，等到去体检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是身体缺铁了。首先跟大家分享啊，这铁在咱们身体里就像是搬运氧气的一个快递员，把氧气运送到全身的各个器官，没有足够的铁，它这个氧气输送跟不上，整个人呢自然就浑身没劲儿。哪类人群容易缺铁呢？女生、孕期的宝妈、节食减肥的朋友、不爱吃肉的，还有经常熬夜、体力消耗很大的朋友，其实都是高危人群。那么身体缺铁会发出信号啊，比如说容易疲惫、头晕、心慌、手脚冰凉，这指甲变薄容易断，哎，这个免疫力变差，动不动就感冒，这些朋友要留心了。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盲目的去补铁，不缺就不用额外的补。平时啊，比方说红肉、动物肝脏这些食物都是不错的天然的补铁来源。您学会了吗？
5: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3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本周日就是我们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处暑，俗话说处暑即初暑，炎热消退，秋意正式铺开。古人把秋天分为三候，而入秋第三候正是天地始肃，禾乃登。每到处暑时节，天空变得格外的辽阔高远，天上的云朵舒展轻柔，变幻自在，和盛夏厚重的云雨完全不同。也正因为这份独有的秋日诗意，从古至今民间都保留着观赏秋云、静赏秋景的雅致习俗。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河南博物院，在镇馆之宝中寻找最贴合处暑时节的浪漫文物，它就是四神云气图壁画。作为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馆之宝之一，这幅来自西汉早期的壁画藏着古人最为极致的秋日浪漫与生活期许。这幅壁画灵动而又大气，画面里会有青龙、白虎、朱雀，还有造型独特鸟头蛇身鱼尾的神兽，四大灵纹相互映衬，最绝的是满壁缭绕层层流动的云气纹样，栩栩如生，完美复刻出初秋天空云卷云舒、轻易舒展的绝美景象。不止颜值贴合秋日光景，这幅壁画的寓意更是精准地应对了处暑、夏秋之交的独特时序。大家都知道，四神各有寓意，青龙对应东方，象征着春日万物生发、生机盎然，而白虎应对秋方，专属秋天，代表着秋日的素敛沉静，也寓意着耕耘之后收获圆满。一春一秋，一生一发，一荣一收，两大神兽相互呼应，刚好定格了夏秋交替、暑尽秋来的独特时光。在古人眼中啊，流动不息的云气代表着天地气运相通，四神搭配缭绕的秋云，藏着最朴素也是最美好的心愿，祈愿天地四时调和，风调雨顺，盼望着五谷丰登，岁物丰成。处暑迎秋，云阔风清，千年前的西汉匠人把初秋的流云秋韵、四时智慧、丰收期许都藏在了这一幅壁画之中。如果这个周末你想告别燥热，静赏秋意，不妨走进河南博物院，近距离地凝望这幅四神云气图，在流转的云气间读懂古人的秋日浪漫，接住初秋的温柔与圆满。本周日上午10:30到11:30，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博物院视频号、私家车九九九视频号、大象文博视频号同步播出。
3: 23号处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四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四合一。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四格四色，这四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畸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一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 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一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好物从头说，
6: 好物从头说。
7: 这很多人很纠结，这补铁到底是靠食补比较好，还是吃补铁剂更好？其实这二者没有绝对的优劣，只用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对症才管用。首先咱说说食物补铁啊，它的优点特别明显，安全温和，没有副作用，日常坚持既能补铁又能补充蛋白质，养气色特别自然。但是它的短板也很突出，因为什么呢？因为从食补的角度来讲，它的含铁量比较低，吸收呢没有那么快，只能作为日常保养来使用。结合轻微的这种缺铁，单纯气色比较差，容易疲劳的这个普通人，还有长期节食，那些不爱吃肉想日常预防缺铁的朋友，比较适合这个食补。咱们再来说说补铁剂，它的优点呢是含铁量非常高，吸收很快，见效很精准，有针对性的补铁。那唯一的缺点就是空腹吃会刺激肠胃，女生啊，孕期的宝妈呀，节食减肥的朋友，还有不爱吃肉的朋友，以及经常熬夜体力消耗比较大的朋友，都是容易缺铁的人群。还有那些常年手脚冰凉，动不动就头晕乏力的朋友，吃补铁剂是比较对症的，见效也比较快。最后啊，跟大家分享一句非常好记的口诀：轻微缺铁，日常预防靠食补，确诊缺铁，症状明显用剂补。同时啊，补铁剂最好是饭后半个小时来吃，搭配维生素 C 能够让它吸收翻倍。前后一个小时记得别喝牛奶啊，别吃钙片啊，不要喝浓茶咖啡，否则啊效果会打折扣。您学会了吗？
5: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8: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7: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后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

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40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如果说宝石是大地淬炼的锋芒，那珍珠就是江海馈赠的温柔。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原生态的珠宝，无需切割打磨，天生自带柔光，跨越5000年的时光，从深海秘境彻底融入了我们的烟火生活。早在远古时代，人类就偶然在深海中发现了这颗温润银白的结晶。在没有人工培育的岁月里，每一颗天然珍珠都是蚌肉经历无数的磨砺，常年自愈凝结的奇迹。古时候采珠人深海浅捞，踏浪寻珠，过程千险万分，也让天然珍珠变得弥足珍贵。因此在漫长的古代，珍珠是妥妥的顶级奢侈品。无论是中国历代皇室的凤冠，还是欧洲贵族的礼服配饰，珍珠都是身份与尊贵的专属象征。古时甚至有严苛律法，限定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佩戴珍珠，寻常百姓无缘触碰，足以见得他曾经的至高地位。古人早已读懂珍珠的万般价值，不只用来装饰，自古就有明珠饰，反珠衣的说法。品相绝佳的珍珠做成首饰，装点风雅；普通珍珠则研磨成珍珠粉。从唐代药典到《本草纲目》，都记载着珍珠明目养肤、温润调理的功效，是古人御用的养生好物。而随着宋代人工育珠技术的兴起，珍珠打破了天然稀缺的限制，走下神坛，褪去贵气，慢慢走进大众生活。到了今天，珍珠更是化身日常温柔的代名词。精致女生的日常穿搭里，小巧的珍珠耳钉、项链不张扬却体谅气质，适配通勤、约会各种场合。护肤美妆领域，珍珠成分被融入面霜、精华、面膜，延续千年养肤的智慧。就连家居配饰、轻奢穿搭、日常礼品中都能见到珍珠的身影。从远古可遇不可求的深海奇珍，到皇室专属的尊贵符号，再到如今人人可享的日常精致，珍珠穿越千年，不变的是温润质感，改变的是贴近生活的温柔。它不似钻石耀眼夺目，却以独有的柔光包容所有的风格，历经岁月沉淀依然优雅百搭。这便是珍珠独属于东方的温柔，贯穿时光的浪漫。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位的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 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敦总意乱如点，成早记忍耐着可欠，完全为见你一面。

等了一百年，忽已明白，即使再见面，成熟地。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暑气退场，秋光登场，本周日处暑将至。古人说处暑，暑气至此而止矣，告别了剩下的烦闷浮躁，天地间多了一份清朗和开阔。而在古人的时序生活里，处暑不只是天气转凉的一个节点，更是一年当中非常适合远行、启航、奔赴的好时节。民间常讲处暑秋捕开鱼，丝路驼队整装，海风扬帆，渔舟出港，大地丰收起雾。而在千年之前的中原大地上，一场横跨欧亚的远行也往往在处暑之后缓缓启程。今天我们带大家在河南博物院的文物里解锁独属于处暑的盛唐气魄，这件文物就是极具大唐风骨的唐三彩骆驼。眼前的这件三彩骆驼体格高大挺拔，造型生动传神，骆驼昂首抬头，引颈嘶鸣，身姿昂扬又笃定，仿佛他正要迎着秋日长风，踏上前路漫漫的丝路古道。一旁的千驼勇神情坚毅，身姿沉稳，整装待发的样子瞬间会把我们拉回到千年前的大唐秋日。为什么古人偏爱在处暑之后出发？其实道理很简单啊，漫长的盛夏酷暑难耐，根本无法长途跋涉，而处暑一过，燥热退去，秋风渐起，天气干爽宜人，它正是驼队远行通商往来的黄金时节。于是在大唐的秋日里，一只只驼队从中原大地整装出发，大家看驼背上满载着精致的中原丝绸、温润的瓷器和五谷物产，一路向西穿越戈壁沙漠，把华夏文明的温婉和璀璨带向远方。而声声驼铃东归之时，又将西域的珍宝风物、异域风情带回中原，这一来一往、一去一回之间，长路贯通，文明相融。阵阵驼铃声穿越千古时光，回荡在丝绸之路上，串联起中原和西域，贯通了东方与欧亚。这件唐三彩骆驼定格的不只是大唐的盛世气象，更定格了处暑起新城、秋风赴远方的千年图景。秋意渐浓，万物奔赴，千年前的古人在处暑扬帆启程奔赴山海，如今的我们也在清凉秋日里迎来新的开始、新的收获。本周日上午10:30到11:30，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博物院视频号、私家车999视频号、大象文博视频号同步播出。
4: 23号处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4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 活，精准分为四格四色，这四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畸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一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1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很多人都喜欢珍珠的温柔和高级，但买珍珠的时候总是容易眼花缭乱，踩坑翻车。其实挑珍珠根本不需要靠运气，记住几个简单的标准，普通人也能轻松选出质感好、显贵又很耐看的珍珠。首先呢，挑选珍珠第一是要看光泽，光泽才是珍珠的灵魂。珍珠并不是越白越好，而是越亮越值钱。好的珍珠光泽是通透有层次感的，像自带了柔光的滤镜，能看到那里通透的彩晕。如果珠子看着只是白发灰暗淡无光，哪怕再圆润再便宜也不要选，戴在身上会显得廉价没有质感。那第二点呢，是要看圆度。行业里有一句话叫千里难挑一圆，正圆的珍珠稀缺度最高，最经典耐看。日常选购优先选正圆近圆的珠子，轻微的生长纹理是天然珍珠的正常印记，完全不影响佩戴。但如果形状扭曲凹凸明显，整体质感就会大打折扣。那第三呢，是要看瑕疵，无瑕不成珠。大家一定要放平心态，天然珍珠几乎没有百分百完美的，细微的小点、轻微的生长纹都是天然的证明。我们挑选的原则是瑕疵不显眼、不集中，正面无坑点就足够日常佩戴。反而是那种通体完美、惨白发亮、价格又很低的珍珠，大概率是仿珠或者是镀膜珠，特别容易掉皮褪色。那第四点是要选尺寸，适配自己最重要。小个子日常通勤，第一次戴珍珠优选7到8毫米，精致温柔，百搭不挑人。如果说想要大气显贵，适合宴会送礼，那选8到9毫米，气场也刚刚好。太大略显浮夸，太小呢又没有存在感，选对尺寸高级感直接翻倍。那最后教大家一个简单的真假辨别小技巧，两颗珍珠轻轻互相摩擦，天然珍珠是细腻微涩的触感，假珠玻璃珠摸起来是完全光滑打滑的。那这个小方法新手一秒就能够分辨。总结一下，看光泽，看圆度，少瑕疵，选对尺寸。珍珠的高级从来不是完美无瑕，而是温润有光。学会挑选，你就能用最适合的价格带出最长久的温柔气质。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 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好听的一首歌曲，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来自郭采洁带来的烟火。当然今天坐在直播间，我要跟大家一起来一场精彩之旅。在今天呢，已经迎来了第14个节气了，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那在今天早上，我们私家车999一起和大家呢到河南博物院寻找文物里的节气之美。在10:30的时候，此时此刻我们的主持人张松以及跟我们的讲解员已经在我们的这个博物院当中呢，已经帮大家正在讲解一些节气里面的之美文物的那些东西。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同时可以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博物院视频号、私家车999视频号、大象文博视频号，同步给大家播出。那此时此刻他们走到哪儿，讲到什么了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当然我也建议在广播端的朋友们都去看一看我们的视频哈。我想可能看起来会更加的惟妙惟肖。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张松他们讲到哪里了呢？
1: 是，就是这个地方。
2: 还就是
1: 对，
2: 哎呦，原来是从西周那时候就开始喝羊肉汤了。
1: 那么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发现了椁祭和椁仲，两座国君大墓出土了5000多件文物，仅仅椁祭墓呢就有3000多件之多。
2: 3000多件，
1: 因为出土文物数量多、价值高，以及墓主人身份高，连续2年被评为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
2: 所以您说这个7鼎6簋，它的数量其实和它的级别是有关系的。
1: 是有关系的，是的，因为在西周的时候，用鼎制度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2: 对，大家根据我们的这个镜头也可以看一下啊，上面确实天子是9鼎。
1: 对，
2: 一言九鼎啊，
1: 是，诸侯是7鼎6簋，大夫是5鼎4簋，士是3鼎2簋，或者是1鼎1簋。
2: 好，也就是说这个最少它是个诸侯级别的。
1: 是的，因为我们可以看铭文，在鼎内部有铭文，4行18个字，椁祭作宝鼎，祭祀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享的这样一个铭文，
2: 是祭祀的一种祝福。
1: 是，也是祈求子子孙孙后代永享这种，福泽。
2: 那现在我们在这个展柜里看到的7鼎6簋，哪些是鼎，哪些是簋呢？
1: 上面一排是鼎。
2: 鼎是不加盖的。
1: 对，有的鼎也有盖儿，
2: 也有盖儿，
1: 这组鼎是没有盖儿的。然后一般中间这一排是簋，
2: 中间那个小小
1: 的盖儿的。那么鼎呢，一般是作为盛生或者主生的器具，是祭祀或者宴享的核心器物。我们来看。

0: 其实我们经常说啊，咱们这些器具和生活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您就拿这个鬼来说吧，我就觉得要特别适合咱们现在吃砂锅用那砂锅，看着还真像、啊。
1: 对，那么鬼呢，一般是古人用来盛放稻米类等食物的器具。
0: 哦，鬼是用来盛放稻米类的。
1: 对对对。
0: 那鼎呢？
1: 鼎一般是盛放肉食的。
0: 就肉食的器具。
1: 哦，
0: 不得了啊，各位，大家看看咱们的老祖先啊，其实从那时候开始已经有了所谓的这个荤素搭配和荤素不同的存放，其实也是防止串味儿啊，防止这个互相的影响，甚至是有些变异的东西。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智慧。鼎是放肉食，放荤菜，这个鬼呢其实放的就是大米饭主食。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啊，那下边这一层小的又叫什么？
1: 我们称它为粒。
0: 粒。
1: 哦，也是一种认识器。
0: 嗯，
1: 一般是来烹煮来使用的。
0: 哦，来烹煮来使用。
1: 对，这上面也是有铭文的。
0: 嗯，
1: 可以看口沿处也是有铭文。
0: 好、
1: 哦，
0: 好，这就是这个七鼎六簋，其实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秋天呢，更多的咱们的这个王侯将相啊，特别是一些这个咱们的天子啊，喜欢祭天祈福。嗯，然后呢就会在这个时候用很多的这种祭祀的这种礼器来进行祈福。那这个鼎呢盛一些肉食，簋呢盛一些主食，然后包括各种的器具。大家可以感觉到，就是现在我们隔着这个我们的展柜能感觉到他们的这种恢弘之气。在真正的当时3000年前的西周的时候，肯定祭祀的这个场面也特别排场，
1: 是非常壮观的。
0: 好，七鼎六簋，秋天的祭祀。那第三件我们看什么？
1: 我们上楼来看一件七月八月看巧云，我们来看一件河南博园的九大镇院之宝之一的四神云树纹图。
0: 行，那我们现在就慢慢跟着往前转场了。
1: 其实
2: 也欢迎大家赶紧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一看了。接下来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3: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4: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3: 哎！救命啊！救命啊！
4: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3: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5: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6: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7: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8: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7: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8: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7: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8: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在今天早上10:30呢，处暑至暑气止，我们的主播啊张松呢会带着大家一起走进河南博物院赏珍博物，吃秋鸭赏秋云，一起品一品四神云气图里面的秋天，再现古道楚蜀黄的丰饶图景。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私家车999的视频号，正在视频直播。此时此刻河南博物院里面真的是很多的人哈。那如果大家想要看到具体的一些讲解的话呢，你可以关注我们的私家车999视频号，广播也在同步直播。现在走到哪儿了呢？即将要讲述什么样的内容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一个星光和每一次的注脚，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应该怀着一种很敬畏的心，很隆重，很非常的这个尊重的一种心态，所以我们尽量的不能高声喧哗、是吧，不能高声喧哗，
1: 保持一种安静。
0: 对对对，今天大家看见咱们博物院里边非常多的人，但是事实上这个我们整个博物院里边这个环境，第一还很清爽啊，第二呢声音没有那么嘈杂，就大家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什么呢，在

0: 这种观看的。
1: 此时此刻，可能张松他们到的那个现场呢，出现了一点点的这个信号的中断哈。大家稍安勿躁，可以关注我们私家车999视频号，也可以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现在即将向哪里走呢？现在信号又出现了一个卡顿哈，我也相信大家去博物院的时候呢，也一定有遇到过信号不太好的时候，尤其是你会发现在跟就是朋友啊，在边看边聊边传输信息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好，我看到信号已经进行了一部分的调整，我们再来听一听。
2: 西汉的时候呢，实行郡国并存制度，梁国是汉代诸侯国中的大国。那么河南商丘有着芒砀山，既是汉兴之源，也是梁孝王制的陵墓穴。那么咱们这幅四神居的壁画呢，就出土于河南有着芒砀山世源墓地，我们也称它为世源墓地汉画。
0: 哇，是这幅吗？
2: 是的。
0: 我们稍微的往前站一点啊，没关系啊。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幅，这应该是幅壁画是吗？
2: 是的，
0: 是幅壁画是吗？
2: 是的，它是1987年从梁共王刘买墓的主室顶部接取而来的，它整有16.8平方米，长是5点多，宽高是3米多。它的主题图案是由青龙、白虎、朱雀还有神兽来组成的，另外还有一些灵芝纹、银杏纹和花枝纹等装饰性内容。我们来看中间是有一只蜿蜒昂首的青龙，
0: 青龙，
2: 这个青龙呢长7.5米，呈 S 型在云中遨游。而且这个龙的身上是布满了鳞纹。
0: 非常漂亮啊，这个龙的这个形态非常漂亮啊，
2: 仿佛是龙在云中遨游的这样一种景象。我们再来看，在龙的下方有一只白虎。
0: 白虎。
2: 白虎是在做一种腾跃的姿势，白虎的前爪攀附在仙山之上，口衔长青花朵。那么我们再来看上方，上方是有只身材修长的朱雀，口衔龙角，径生花朵，尾接祥云，造型非常的独特。那么最左侧呢，还有一只怪兽。这个怪兽呢是鸭嘴、鱼尾，背生羽翼。那么这个怪兽到底是什么呢？目前还没有确定，但是有人说它可能是早期龙的形态的一种，我们也称为鱼龙，也就是《山海经》里面的鱼腹。
0: 其实这个四神云气图，它这个四神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青龙、白虎、玄武、朱雀，一般人理解为的古代的四大圣兽。
2: 是的。
0: 那这个云纹在什么地方？是在边上吗？
2: 边框和中间都有都有云纹。那么在四周边框上是有连线玉璧纹和云纹穿插其中。那么我们可以看龙也是有踏的云纹和长枝花朵纹。
0: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这个壁画呢，其实它有非常多的这个角落，在它这个应该说在两个的边框当中的这个云纹体现就非常的明白了，
2: 是的，
0: 非常的详实。虽然颜色看不到，说到这个颜色，张老师，这个颜色它是用什么样的颜料呢？
2: 那么它主要是有四种颜色，有红、白、绿还有黑色。那么这四种颜料呢，主要是由矿物质材料制作而成的。那么红色呢，据推测它是用朱砂，白色是白云母，绿色呢是孔雀石，黑色呢是用沉沙和孔雀石配合起来的一种混合性材料。
0: 也就是说这种颜料是不是就是意味着更好的保存，或者说一直到现在这么长时间历史，我们还能看到这种依稀可见的这种红色？
2: 是的，因为这种矿物质颜料呢，历经时间它依然鲜艳如初。
0: 好，这就是我们的四神云气图。整个这个图的，我觉得给人的震撼力啊，如果您到了这个现场，您可能才会感觉到为什么呢？它真的是特别大。那其实这个小小的展厅也就展现出了四神云气图当年的保护的，包括发掘的一些历史。 你给大家讲一下
2: 好吧。对，我们通过侧边的展板可以看到当时四神云气图发掘和揭取的一些情况。其实当时在发现的

0: 一共是有三幅壁画，
1: 三幅壁画，
0: 它们分别位于主室的顶部和南壁、西壁门道口的南北两侧。那么四十年这幅壁画呢，位于主室的木顶。因此是他在发现的时候呢，保存是非常完整，色彩也是非常无心的。另外两幅呢，因为受损比较严重，经过多方论证，专家呢通过技术手段将四神运气图壁画呢，接取到咱们河南博物院。那么在接取的过程中呢，为了防止壁画损伤，16.8平方米的壁画呢分为五个部分接取。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上面有若隐若现的一些拼接的痕迹。
1: 其实大家跟着我们镜头可以往上看啊。为什么刚才张老师讲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它并不是墙壁的壁画，它应该是这个木顶的壁画。
0: 对对对。
1: 当时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展区中又看到这样一个顶呢？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四神云气图就是从这个墓室的顶端去取下来的。
0: 是的。
1: 哇塞，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啊。
0: 对，然后这个上面的动画效果也是非常形象生动。那么古时候人们根据天文星象的运行轨迹和位置，将黄道附近的星象划分为28组，也是俗称28宿。
1: 嗯， 嗯， 嗯，
0: 那么然后呢再把28宿归纳为4个星区，那么就是我们所说的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
1: 大家会发现我们的老祖先真的啊，在这个当时的所谓的科学技术并不是很先进的情况下，用天文、用他们的历法、用节气等等等等去指导他们的生活、工作，甚至是农耕，观星象、祈祝福。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会有非常多的一些知识，然后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一种生活中的方便，
0: 是
1: 吧？
0: 嗯，
1: 确实太恢宏了。我觉得这个四神云气图啊，让大家感觉到一种站在我们的博物院也能有风起云涌的感觉，
0: 嗯，
1: 是吧？
0: 那么我也有小问题跟张老师，您觉得这幅壁画哪个地方最打动您呢？
1: 最打动我的呀，
0: 嗯，
1: 我觉得应该是这四个圣兽栩栩如生，好像在天空遨游的这种感觉。
0: 嗯，好，那么这幅壁画呢，是目前我们河南发现最大的一幅西汉时期的壁画，
1: 西汉时期
0: 也是我国目前发现时代最早、墓葬级别最高的墓葬壁画真品。那么我来说一下，我看到这幅壁画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它是翻腾不息的云气。
1: 翻腾不息的云气。
0: 对，那么在这个整幅壁画中呢，这些云气图案它不仅仅只是简单的背景装饰，它和灵芝纹、长枝花朵纹一起呢相互缠绕，寓意着生机和不死。
1: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寓意的。
0: 对，在龙和诸神的环绕下，整个墓室呢仿佛被笼罩在一个会呼吸的宇宙里面。它也彰显了我们汉朝时代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和追求。
1: 所以我觉得啊，咱们的老祖宗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有对世界啊、对自己都会有非常多的期许。好，看完了我们这个镇馆之宝啊，四神云气图，我们就不在这儿多待了。为什么呢？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河南博物院来亲眼看一看，因为只是听我和张老师讲，然后再从我们的镜头里看到四神云气图，你是感受不到它带来的那种云起云灭的这种带来的这种气势，同时也感受不到那种古代的这种精神的带来的一种祝福。所以还是请大家能够自己来看一看，而且告诉大家，大家可以从我们的镜头看到，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展厅里进行参观，我们也不能在那儿多耽误大家来观看了，其实还是要亲眼看看。那么我们看完了这个四神云气图，下一件我们看什么？
0: 我们要看当代人们在隋代人们的一个粮食加工的一个秋收的一个作坊。
1: 粮食，其实大家都知道啊，秋天呢就是丰收的一个季节。
0: 嗯，
1: 处暑呢，暑。
2: 现在呢可能信号又出现了一个卡顿哈，那也希望各位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私家车999的视频号，随时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当中讲解的一些内容，可以跟着我们主持人一起去看一看河南博物院里面的那些赏珍的博物，吃秋鸭，赏秋云，一起品品四时云图里面的秋天吧。好，那现在呢看一看张松他们走到哪儿了呢？
1: 这时候开鱼呢，大家知道吗？其实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节气啊，它这个温度没有完全的降下来， 然后其实海里和水里的温度呢还比较温暖，这个时候那些鱼群呢其实已经长得比较肥美了，但是呢因为温度还比较高，所以它一直在这个海里还进行团聚。那这个时候开育节开始之后进行捕捞，反而是效果更好的时候，效果会更好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进行祭祀，包括一些丰收，不管是打鱼也好，还是咱们河南内陆的这。
2: 好的，我们此时此刻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顺便也看一看啊，张松那边有没有信号稍微好一点，待会儿见。
3: 私家车999提醒您，
4: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我们私家车999视频号，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今天是迎来了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那么10点半的时候呢，我们私家车999视频号就已经开播了，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到河南博物院寻找文物里的节气之美。那么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还有我们的河南博物院视频号、私家车999视频号、大象文博视频号同步播出。此刻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我们的张松他们走到哪儿了呢？又在讲解什么样的内容了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3: 时代特点，它是盘髻插梳、
4: 窄
3: 袖长裙、高束胸髻的这样一个服饰。那么我们知道刚才说了处暑时节谷物成熟，那么谷物收获之后呢，需要经过脱壳、碾压或磨粉等多道工序，
4: 没错，
3: 才能成为我们可以食用的食材。
4: 那
3: 么其中这个铲和这个戟主要是负责清选和去笔这些基础而细致的工作。它们其实看似非常简单，但是也是在粮食变成经济食物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步骤。
4: 其实就是一些粮食的工具。刚才您说了，这个是在这个张胜墓，张胜是一个大将军，是吧？
3: 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张胜墓它在史书中是没有传的。我们通过张胜墓的墓志拓片来得知呢，张胜是南阳白水人，
4: 咱们河南南阳白水人。
3: 河南南阳白水人，他历经五朝，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五朝，他最后仕至征虏将军。在隋开皇14年的时候呢，卒于安阳，享年是93岁。
4: 93岁啊，
3: 对，也是
4: 这个在古代的时候说的人生60古来稀啊。我觉得这个十一甲子已经是高寿了，他活了93，这在古代，别说在古代，在现在我觉得都是高寿啊。
3: 是的，那么在他的墓葬中呢，一共出土了192件的随葬品，
4: 192件，
3: 它也涵盖了隋代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隋代贵族生活娱乐的现实图景。
4: 哦，明白了。其实大家会看见这些陪葬品呢，其实就是把他生前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惯、生活的场景，把它给留下来啊，伴随这个主人一块儿仙逝。但是张老师，我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您刚才讲啊，说这个，我们这个俑呢，是什么女团？而且我发现，为什么女俑这个为什么男同志不干这活啊？
3: 因为呢，在隋代的朝廷法令规定，女性不再单独受钱，那么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经济地位主要依附于家庭。那么但是在粮食加工领域，女性通过亲身劳作，直接参与社会生产，她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自足的空间。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呢不仅是有宏大的叙事构成，它也体现在这些细微而细致的生活和生活工作场景之中。
4: 我觉得挺了不起的啊，就是经常您刚才说不受田，就是国家不再给女性发土地、发农耕地。
3: 是的。
4: 但是呢，我们女性并没有在这样就在家里只吃喝，反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农业的这种生活当中、工作当中，
3: 用自己的双手来创造一定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4: 啊。这是在隋代啊。
3: 对呀、那么我们整个文明的发展也在于一双双推动文明发展的劳动之手上面。
4: 我觉得这样挺好，最少是在这个时期，在隋代，我们其实就能感受到女性的力量，在人的生活中起到了我们的生活中起到了很决定性的作用。
3: 是的，
4: 是吧？好，那看完这个，那我们再看什么呢？
3: 我们再看另外一件镇馆之宝。
4: 好，
3: 武则天金简。
4: 哟，这就是中国古代史上另外一位杰出而伟大的女性了。在秋天呢，我觉得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收获啊。然后这个收获呢，不光是收获，在咱们老百姓家中啊，可能就是各种的这种进行祭祀啊、出游啊，在王公贵族那儿，包括天子那儿。这位周天子其实也是一种祭祀。那这个金简，哇，我们现在 我和张老师是进不去了，就靠我们的摄像同事来进去了。您给大家讲讲这个金简吧。
3: 好，那么武则天金简呢，是1982年河南省登封县王河村的村民屈希怀在嵩山郡疾峰北侧的石缝里面发现了这枚金简。那张老师，简是做什么的呢？
4: 简好像是古代大臣上朝，还是
3: 简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名片。
4: 哦，名片。
3: 一般是古人在出访的时候呢，一般是自我介绍以及自己的诉求会体现在这种简上。
4: 那您说这是武则天金简，就是武则天的名片了？
3: 对，当时呢，唐以后的帝王在封禅或者祭祀的时候都有投简的活动。那么目前我们发现的有铜简、银简还有玉简，但是金简首次发现也是仅此一件。
4: 金简就这一件？
3: 对。
4: 那它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3: 那么这个它的金简的纯度是96%的黄金，它整个是长36.5厘米，宽8厘米，厚度不足0.1厘米。
4: 哦，不足0.1厘米，就是金子的延展性其实非常好，
3: 非常好的。那么它正面双钩錾刻楷书3行63字的铭文，上言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锦衣孙悦，崇高山门，投金简一通，起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太岁庚子7月，甲申朔七日甲寅，小使臣胡超起手再拜锦奏。那么这段铭文的大意是什么呢？就是大周皇帝武曌信奉道教，渴望长生不老，羽化成仙。他命人到君悦嵩门投金简一通，起三官九府，除去他的罪名。那么这个三官呢，是在道家对天地水三官的一个简称。那么九府呢，则是对其他各路神仙洞府的一个简称。
4: 明白了，其实就是武则天在祭天的时候拿着这个金简呢，当成自己的名片，向老天爷要一些福气来的。
3: 是。
4: 我这个武则天在中国的这个古代史上是一个非常非常杰出的一个女性啊，而且我觉得她杰出在哪儿呢？还有一些，就是比方说，自己的创造啊，创造了一个周朝，在唐朝那么繁盛的这个期间，那同时在这个金简上还有什么别的一些创造性在里边？
3: 对，那么武则天呢，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她执政41年期间呢，她曾经标新立异的自己制创了20-30个新体字。那么在这金简上呢，是有5个武则天自造的字。那么随着武则天将朝政权归于李唐之后呢，这些字因为晦涩难懂，就停止使用了。因此，这个金简上的5个新体字就成为断代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
4: 哦，其实就证明了是一种历史的一种注脚。
3: 是的，
4: 注明了这段历史的存在。那张老师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节气是处暑，在处暑里找文物。那武则天的这个金简，为什么您要选在处暑这个时期向大家介绍呢？
3: 因为帝王是要向山川来进行祭祀祈福，那么在民间呢也有放河灯祈福的这样。
4: 对，放河灯
3: 就是淳朴的人们最淳朴最美好的一种祈福的愿望。它是有共通的精神内核在里面的。
4: 那这个金简在进行祭祀的时候，武则天当年用这个金简是在秋天这个时间吗？是在什么具体日期吗？
3: 它是在公元700年的7月初7。
4: 七夕啊？
3: 对，
4: 就我们刚过完
3: 七夕。
4: 这个武则天也是选择了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时节啊，来进行这个祈福。所以这个金简，其实我觉得它的可贵之处就是，第一，它是历史的见证，又是一个帝王女帝的一个见证。同时呢，它的工艺也非常的精湛，在那个时期打成0.几厘米薄的，
3: 不足零点一厘米
4: 的这样的非常薄的一个金简，可见当时的工艺，我觉得真的是到达了一个顶峰造极啊！
3: 对，武则天对大唐的繁荣做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但是她留下的文物呢，却凤毛麟角。
4: 这个就更难得了。
3: 对，除了林冲的碑刻之外呢，大多都埋藏在他和唐高宗李治的合葬墓陕西乾陵之中。那么这件金简呢，是目前我们唯一能够见到的与武则天有直接联系的可移动文物。它成为我们研究武周历史以及武则天晚年思想的一个非常宝贵的实物见证。
4: 所以呢，这也是这个镇馆的镇馆之宝啊。这个 我们刚刚说的唐朝，其实唐朝的这个繁盛啊，是大家很多人都知道的，而且唐朝这个繁盛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展现呢，不光是体现在这个很多的工艺品，更多的是一些这个通商的道路，然后通商的这种的自由的往来，其实就是贸易的这种繁盛。所以我们这个在唐朝说唐朝的历史的时候，不得不一定不能绕过的就是通商。所以我觉得它其实能够体现出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朝代它的鼎盛。那下面这件是不是就是这样？
3: 对，我们下面是通过丝绸之路上的唐三彩文物来感受一下。好，
4: 我们下面要看的是什么？
3: 我们看到的是三彩骆驼和千朵芙蓉。这是一组。那么你知道呢？
4: 唐三彩很熟啊。
3: 对，唐三彩，这是三彩骆驼和三彩马。我们首先来看它的器型，骆驼呢昂首嘶鸣，体格高大，造型非常生动。它身上主要采用三种颜色，黄、白、绿三种基本色。那么黄色呢是驼身，白色的是鬃毛和驼峰为白色。
4: 非常精细啊，真的有毛的那种感觉。
3: 颜色也是非常艳丽。我们再来看旁边的这个千驼芙蓉，
4: 千驼芙蓉
3: 高鼻深目。神情非常坚毅，而且它是头戴斧头，身着翻领长袍，下穿窄口的长裤，足蹬靴，然后它的双手仿佛也是在驯服骆驼。
4: 我觉得真的像您讲的一样栩栩如生啊。而且我们看可以看见这个胡勇，他的这个五官明显就是一种就是个有抑郁的这种风格哈，
3: 高鼻深目，
4: 对，高鼻深目
3: 这样一种特征，
4: 对，但是呢却身着有唐装，还有自己民族和朝国家的这个服饰，就感觉那种融合感很好。同时呢我们看非常的魁梧啊，肩宽背后还有持骆驼的这种感觉。我们看这个骆驼的这个嘴呢还在上扬，就真能感觉到在大漠之中一个驼队走来，马上入关的时候那种骆驼仰天长嘶，这个胡勇呢还在牵直，我觉得这个感觉真的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啊。
3: 对，因为唐三彩呢在我们中国广阔的大地上曾经风靡一时，尤其是留下了盛唐时期这种富丽恢宏热烈向上的精神风貌。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处暑时节呢正是秋谷开衣的时节，同时也是丝路驼队出发远征的一个好时节。
4: 对，我看后边还有好多。
3: 对，那么这些驼队呢满载咱们中原的物产，到了西域之后呢又将西域的珍奇异宝带回咱们中原。那么可以见证了驼铃声声贯穿欧亚，见证了大唐盛世处暑时节中外文明交流的一个壮阔图景。
4: 张老师，这个我看咱们这个展柜里吧，从我这个角度看，这个骆驼从第一个最大的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这是为什么呢？包括人都越来越小，难道真的是一个近高远低的视觉误差吗？
3: 没有，它可能也是根据时代的有一些造型或者大小上面的差异。我们来看，你看，这是它是三彩，前面是绘彩的。
4: 还不一样。
3: 它的工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4: 唐三彩，大家经常都说三彩，那它的工艺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唐三彩呢，一般是以黄、绿、白为主要的色调。
4: 黄、绿、白
3: 三色为主要色调。
4: 其实我们这都可以看到啊。
3: 对，黄、绿、白三种色调。那么它是用白色高岭土或者红色粘土做胎塑烧，然后再在表面施以含有铁、铜、钴、锰等不同成色剂的彩釉，在入窑焙烧而成。那么在烧制过程中呢，各种釉色浸润流淌，就呈现出这种明亮柔和绚丽斑斓的艺术效果。
4: 好，那就是说，也就是说，对于现在这种唐三彩，它是一种技法。那后边呢是绘彩，又是另外一种技法。
3: 那么绘彩呢，一般是不施釉的，是在胎上直接用彩色绘制上去的。
4: 比如说，其实这个都像是胎，是吗？
3: 对，但是这种绘彩呢，随着时间的久远，它彩绘就慢慢就脱落了，因为它没有这个釉层的保护。
4: 我们看见后边的好像的这个服饰装扮和前面人又不太一样，
3: 也是胡人的一种装扮。
4: 对，然后包括你看，像骆驼的这个背部搭的这种搭包，上面的这个图案也是非常具有，
3: 非常精美，是一个兽面纹的一个
4: 图案。对，很有异域色彩啊。
3: 对，那么这种满满的行囊里面呢，就是把咱们中原的物产远销到西域。
4: 好，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驼俑。其实秋天呢，就是一个物资非常丰富的时节，这个时候需要像驼队啊这种通商，特别在唐朝这种通商的历史当中，我们就会把物资进行交换，让我们的物资，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加丰富起来。
3: 是的，
4: 好，那今天我们真是看了非常多的这个有关于处暑在秋天的时候，应该叫初秋的时节啊，然后处暑秋天的时候所有的这些的文物。那在这里边，如果您作为一个咱们的志愿讲解员，向大家最推荐的是哪一个？
3: 那么从咱们刚才看到的几件文物来说，我自己特别喜欢四神云气图壁画。
4: 四神云气图，
3: 对，那么它和秋天，天高云淡，秋高气爽的这种时令也非常吻合，而且这种磅礴的气象也是让我们必须亲自来到河南博院，来到四神云气图壁画面前，你才能感到那种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和我们泱泱华夏赫赫文明的这种生生不息的这种时代气象。
4: 所以要感受文物和带来的历史文化呢，大家一定亲自要来到我们河南博物院来看一下这些非常精美的文物。那今天也特别感谢张月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在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这些文物当中它和处暑相关的一些小知识、小的一些历史、小的文化，同时呢也展现出来这种精神。那这大家也可以看到啊，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正在我们河南博物院进行参观。那张老师呢，作为我们的志愿讲解者呢，也是有非常的工作，非常多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儿就不打扰您了，给我们大家说声道个别，然后呢，也希望大家经常来观看我们的这个展出。
3: 好，观众朋友们，来日方长，美好可期，欢迎常来河南博物院看一看。
4: 好的，谢谢张老师。当然了，根据我们的这个规程呢，我们的不光是要看这些文物，还要总是看文物的同时，能够带点什么，留点什么。那对于文物和文创之间的关系，大家经常看我们直播也知道一定是有关系的。刚才张老师在最后的这个讲解当中啊，也在说他最喜欢的就是四神云气图。可是四神云气图那么大，我怎么能够带回家呢？得想想办法。没关系，今天我找到了另外一位朋友王静，来给大家先打个招呼。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博物院文创发展部的王静，欢迎来，很高兴来到直播间。
4: 哎，王静啊，就是刚才张老师说的，他最喜欢的是四神云气图。
5: 对，
4: 说实话，我也最喜欢四神云气图，但那么大一个壁画，我扛不回家呀，交给你了。
5: 放心，交给我吧，张老师，我们这边。
4: 好好好好好，这是又来到我们二楼的一个咱们文创的一个区域了。
2: 现在呢已经到了二楼的文创区域了啊，此时此刻呢信号又出现了一点点的问题，当然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讲解呢还非常的精彩，一段广告之后吧，我们继续回来。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3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儿。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今天是迎来了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在今天早上10点半开始，我们私家车999就通过视频号，我们的张松带着大家一起去河南博物院寻找文物里的节气之美了。那么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博物院视频号以及私家车999视频号、大象文博视频号同步为大家进行播出。如果可以的话，现在可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关注一下广播端呢，你可以来听一听精彩的讲解。如果你觉得听已经不过瘾了的话，你就去看一看我们的视频吧。就是怎么说呢，音画同步看起来就会更加的多姿多彩。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张松在直播间啊，在视频端他们现在都正在看什么呢？
1: 我们这个也是新合金的材质，然后我们可以挂在钥匙上，送给小朋友都是可以的。
2: 哇，真的不错啊。
1: 对，
2: 这是武则天经典啊。除此之外，我看今天还有很多的吃的东西，是吧？
1: 对的，是的。然后就是刚才大家提到的我们这个四神云气图
2: 哦，
1: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糕点，然后这个糕点的话，我首先想请张老师来尝一下，
2: 就是这个糕点。
1: 对，然后
2: 四神云气图，
1: 我想考考您，然后您先尝一下，看它是什么味道的。
2: 好，您请坐，您请坐这个啊，哎呀，太好了，第一次直播能吃东西了。这个
1: 怎么样？
2: 这个味道出乎我意料啊。
1: 嗯，
2: 它不是甜的，它是咸的。
1: 对，因为我们，那您吃出来是什么味道了吧？
2: 咋有点像我早上喝的化糖啊？
1: 啊，真棒，真棒！这个的话，这个里面的话就融入了，我们就融入了胡辣汤风味的，然后就比较特别。有一些不喜欢吃甜口的朋友们，然后就可以。

0: 可以尝一下这个。
1: 我这个真的出我意料啊，刚开始我以为这里边是枣泥儿啊，或者是甜馅、豆沙馅儿，
0: 对对对，
1: 结果没想到是胡辣汤馅儿的。
0: 是的，
1: 太河南了，太河南了。
0: 那必须的，口味很特别的。
1: 四神云气毒的胡辣汤糕点。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这个除了胡辣汤风味呢，然后我们根据这个的话也出了一个这个我们的胡辣汤风味的饼干。
1: 哎，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然后这个饼干的话，它那个是用黄油基底，然后搭配了我们用胡辣汤的那个八角呀，小茴香呀，然后这些白胡椒呀，然后我们用科学的配比研磨，然后入这个饼干，然后就是它口感的话。就是吃着也不是特别辣，然后结合了
1: 微辣，真的比胡辣汤好很多、啊。
0: 结合了我们香辛料的味道，然后这个的话，我们也请张老师来品尝一下。
1: 啊，也有啊。
0: 对，那必须有。然后就是我现场拆开一下。
1: 现场拆货。
0: 对。
1: 这是胡辣汤的饼干。
0: 对，然后这个的话，里面都是独立包装的，
1: 哦、
0: 是。上面的印花图案都是我们的九大镇院之宝。
1: 我拿的就是一个精简的饼干，我真的尝一下。
0: 好的，然后我们旁边的游客朋友们也可以来尝试一下，大家可以尝一下这个味道。
1: 非常非常非常淡的咸度和辣度，
0: 对对，
1: 这个味道真的很好。
0: 对，
1: 而且如果这个糕点还有些辣的话，那这个饼干就是一点不辣，但是它那个胡辣汤的味道其实是有。
0: 对对，因为它这个搭配了我们的黄油基底，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的话，它是非常干净的，都是我们一些能看懂的这些配料。然后就是，而且胡辣汤就是代表我们河南人的烟火气，就是如果送礼的话，就是送外地的朋友的话是非常合适的。
1: 嗯，还有什么味儿饼干？胡辣汤，万一我真的很不喜欢怎么办呢？
0: 那就是河南限定，精简味儿。
1: 啊，精简。
0: 对，然后夏就是河南人的夏天一定离不开经济，对吧？然后对面条，然后包括我们做煎饼啊，这些做汤呀，这都可以放进去的。而且我们这个里面的话，就是是用新鲜的经济，然后洗干净之后把它磨碎，然后直接加到这个饼干里面去的，就是味道很清爽。然后这个的话，我们也来拆开让张老师尝一下。
1: 也能尝吗？
0: 当然了。
1: 啊，太好了。现在我满口都是胡辣汤的味道啊！
0: 然后我们来吃一个清香的，
1: 这个清香的，
0: 对对对对，来张老师尝一下。
1: 哦，这个饼干的颜色，
0: 对，它就是跟就是
1: 富豪肖尊，也是镇馆之宝啊，富豪肖尊。
0: 然后这一款大家旁边有个朋友也可以尝一下。
2: 谢谢
0: ，来，好，不客气的，大家也可以来，没有了，小朋友，好了。
1: 这个饼干的精简味道就非常的清爽了，很浓郁的，
0: 对对对，
1: 精简的味道。
0: 对，因为它精简本身口感，它吃着的话是介于薄荷和那个紫苏之间的，它吃着就非常的清新。
1: 嗯。我嘴里是有东西啊，不好意思。除了这个之外，我又看到前面这三个，让我更感兴趣了，我看了半天了。
0: 这个的话，这个也是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网友非常喜欢的东西，三款甜品。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河南地图。
1: 哦，河南地图，
0: 对对，河南地图。然后上面正好这个小标志上写的是我在河南博物院，正好标志上。
1: 欢迎全国的网友来河南打卡，来河南博物院打卡。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还有这一款的话，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提拉米苏，对，然后上面的话，它的文字写的有天官赐福呀、日进斗金，然后这些吉祥的话语。它这个金色的灵感。
1: 刚才王姐，我就想问呢，刚才我摸的这个坐，您坐，这摸到这个杯子，这杯子好像还金属的。
0: 它是304不锈钢的。
1: 这个难道会送给大家吗？
0: 当然，然后这个吃完的话，就是大家可以二次利用，比如说我们做茶杯啊，然后做花器啊、摆件啊，这些都可以的。
1: 太好了，你看这个，一般我们买东西吃糕点，吃完之后包装就扔了，
0: 对对对，
1: 但这个包装还能让人拿回去，还有非常好的寓意啊。
0: 对对对，
1: 我尝一下行不行？
0: 可以，
1: 我们今天不能假播，
0: 可以的。然后尝了才能吃来。
1: 提拉米苏，你看上面是咱们河南博物院的
0: 院建标志，
1: 院建的标志，
0: 对对对，
1: 啊、
0: 它这个的话用的我们的原料就是我们的那个欧洲进口淡奶油，然后还有我们的马斯卡彭奶酪，以及我们的意大利手指饼干，上面弄的话是。巧克力那个可可粉压印的院建的图案，然后口感的话是比较清爽的，
1: 非常好吃，非常好吃。
0: 是的，
1: 而且用料很实在。
0: 对的。
1: 最关键还有这个，中国人对甜品最高评价，它不止很甜
0: 啊。是的，是的，
1: 不止很甜。
0: 现在大家都不太喜欢吃甜的东西
1: 啊。这个对于小朋友、女士来说是非常好的。那这个呢？
0: 这
1: 个怎么像粥一样？
0: 妈，这款它的文物原型，造型参考的话是我们的黑桃菇。然后它这个的话是山楂乳酪杯，
1: 哦，山楂乳酪杯，
0: 对，是的，它这个杯子的话是用是钧瓷的设计，然后用渐变的颜色，然后里三、那个本体的话是我们的山楂慕斯蛋糕，上面搭配了马蹄爆爆珠以及干桂花碎，口感吃起来很丰富，酸爽的。
1: 那这个杯子我也能带回去喽？
0: 可以的，必须的。这个也是可以二次利用的。然后我们这边当在
1: 杯底，这个我怕洒啊，这个杯底上不要能看到，可能看不到，也有我们博物院的标志。
0: 对对 对, 对，
1: 可见这些文创可不是外边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对对对，
1: 是咱们河南博物院的，都是精心研制的。我摸了这个钧瓷的杯子啊，凉凉的，很有感觉。
0: 对，
1: 然后我现在尝一下。
0: 可以的，可以的。这些杯子我们在二楼的滔滔石集都是可以当场清洗给游客带走的。
1: 哇，酸甜可口。
0: 对对，
1: 哇，很适合这个季节。
0: 对，因为山楂它是酸爽的嘛，然后搭配了慕斯的甜，然后它口感也很绵密。
1: 哦，你看今天为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好吃的，也就是说，其实啊，我们宣河南博物院不光有非常多的一些文物给大家展，
0: 对，
1: 也能够让大家从一些纪念品啊、一些小吃啊，甚至一些杯子啊，包括一些蛋糕这些甜品带回去。
0: 对，是的。
1: 或者在这儿享受也可以。
0: 对的，对的，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喜欢，就是这两年越来越多人喜欢逛博物馆，然后喜欢看博物馆的文创，然后针对那些，所以我们就特意开发了这些，就是比较能适合的伴手礼，然后可以让大家带回去送人呀，然后就是都是挺合适的。
1: 好，那最后呢，就是说，这些吃的是不是只有在我们二楼这个固定的地方才有卖呢？
0: 对，是的。然后像刚才张老师品尝的这甜品的话，是在我们二楼西侧阳光房的滔滔石集。
1: 好，
0: 然后欢迎大家来打卡。
1: 好，今天呢，应该到这儿为止，我们二十四节气里边的文物，找寻的处暑这些文物啊，就要告一段落了。我觉得今天呢，给我的感觉呢，和平时又不一样。不光是在文物中找到了那些节气的影子，找到了我们的祖先的在于工作、在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找到了我们历史的长河中璀璨的星光，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孩子也好、老人也好、还是成年人也好，都能够在这个时节去享受一下秋天给您带来的快乐。
0: 对的，
1: 这个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句诗啊，我记不得了，叫做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处暑一定要登高望远，把暑气处之，也就是止矣，一定要把暑气去掉。希望您能继续关注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和河南博物院联合为您打造这一档直播探秘类的节目，在二十四节气当中去寻找文物之美。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很多人只知道迪奥优雅高级，却不知道迪奥这70多年的璀璨，其实是一场代代相传、极致浪漫又无比遗憾的天才接力。一切的故事从创始人克里斯汀·迪奥开始。他原本出身富贵，却在人生低谷、家道中落、颠沛流离之后，42岁才敢追梦做时装。二战后的巴黎满目疮痍，所有人都习惯了朴素、克制、灰扑扑的生活，是迪奥在废墟里开出了花。1947年，他用一场新风貌收掉硬朗军装线条，重新找回女性柔软的腰肢、飘逸的裙摆。他不靠张扬，不靠浮夸，只用温柔的轮廓告诉全世界，战争结束了，美好回来了，女性本该优雅绽放。也正是这场秀救活了低迷的巴黎时尚，让迪奥一夜封神。可命运格外残忍，就在他事业最巅峰、风华正茂的时候，年仅52岁的迪奥突然病逝，品牌刚刚站稳脚跟，创始人骤然离场，整个迪奥帝国一夜之间群龙无首，岌岌可危。谁也没想到，接下这千斤重担的是一个只有21岁的少年伊夫·圣罗兰。他是迪奥生前最疼爱的徒弟，也是他临终前唯一认可的接班人。年少的他顶着全世界的质疑站上秀场，用天才般的灵气稳住了摇摇欲坠的迪奥。他褪去成熟优雅，注入少年人的干净、灵动与前卫，让迪奥顺利跨过第一次生死危机。往后的岁月，迪奥迎来了一代又一代的传奇设计师，沉稳内敛的马克博昂用30年光阴默默守夜，稳住迪奥的经典底色。建筑大师费雷把硬朗、大气、利落的线条带进迪奥，刚柔并济。最疯狂、最浪漫，也最让人难忘的，当属海盗爷加里亚诺。他偏执、热烈、戏剧化，把复古宫廷的华丽、破碎的浪漫全部融进迪奥，让每一场大秀都像一场盛大又惊艳的梦境，也让迪奥成为无数人心中最有灵气、最有故事的奢侈品牌。后来极简克制、清冷的拉夫西蒙斯让迪奥回归高级安静，再到如今，迪奥迎来了首位女性创意总监玛利亚。她不再只塑造被欣赏的优雅女性，而是开始表达女性的独立、自由的力量。70余年风雨，有人开山立派，有人临危宿命，有人极致浪漫，有人温柔革新。迪奥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模板，他是一代代天才用热爱、坚守和颠覆接力写就的传奇。所谓的经典永不落幕，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永远有人奔赴热爱，永远有人接续盛放。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7: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8: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 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的稳，不反黑。专柜五十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1: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厨房里除了菜刀，最硬核的武器应该就是厨房纸了。不少人觉得，哎，它就是厚一点的卫生纸，结果上厕所拿来用，
3: 哎，体验极差。
1: 今天我用三个冷知识带你认识这位纸张界的特种兵。第一个，为什么普通纸巾沾水就烂，厨房纸却能在油汤里潜水？因为它打了激素。厨房纸在生产时会加入一种叫做增强剂的化学肌肉粉，普通纸一湿，这纤维就手拉手松开了，而厨房纸的纤维则是焊死在一起，所以它是个名副其实的注水肌肉男，越湿越强。你拿它去吸锅里的残渣，它照样不破不烂，这是真正的水火不侵。第二个，很多人顺手就会把厨房纸扔进马桶冲走，
3: 哎，赶紧住手，
1: 你正在制造家里最大的毒点。厕所用的卫生纸遇水会化成渣，但厨房纸因为有那个增强剂，遇水就会变成一坨顽固的水泥，它在下水道里能坚持几天几夜不散架，专门负责拦截头发和污垢。要是你不想花几百块钱请通下水道的师傅喝茶，那就乖乖把它扔进垃圾桶，它是马桶的终结者，
3: 可不是好朋友啊。
1: 最后一个，厨房纸有个隐藏绝技，它是减肥党的救星，它不仅吸油还吸得特别狠，因为它是原生木浆，孔隙大，吸力强，刚炸完的鸡腿往厨房纸上一扔，那滋滋冒出来的油瞬间就会被吸走，这哪是纸啊，这是给肌肉做抽脂手术啊。但记住别贪便宜买那种泛黄的回收纸，那不是吸油，是给你的鸡腿加料加餐。注水肌肉男，管道终结者，腿部抽脂机，这就是厨房纸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撕张纸都撕出懂行感。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23号初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四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4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积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1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腕无。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时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闭眼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4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2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1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2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时候只要299，能用4个月。3瓶装的力度更大，买3送1，3瓶补铁爆珠加上1瓶 VC， 到时候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3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2: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洗碗这事儿，大家都觉得洗洁精是去油神器，挤一滴就能够洗干净碗，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戴了手套洗碗，这手套里面还是滑得像抓了泥鳅？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厨房里的化学魔术师。第一个，洗洁精为啥烧手？因为它的原理跟做肥皂一样，洗洁精里最核心的成分叫做表面活性剂，其实它就是液体肥皂的前身。当你挤洗洁精搓油乎乎的盘子时，它正疯狂地把你手上的油脂和盘子里的油脂抓到一起，
5: 开启皂化反应。
2: 如果你不戴手套，那么恭喜你，你正在徒手进行一场微型的化学试验，把手上的油变成了肥皂，怪不得洗完碗手会干得像枯树皮，那都是被抽油了呀。第二个，很多人以为洗洁精能够杀菌消毒，别傻了，它根本分不清楚谁是细菌谁是油。洗洁精的工作原理是乳化，简单说就是给油污穿上滑溜溜的潜水衣，让它们跟盘子分家。细菌在洗洁精眼里也是脏东西，会被水冲走，所以它不负责杀敌，只负责把敌人请下水。如果你冲水不彻底，残留的洗洁精不仅没杀光细菌，还给他们建了个滑梯，让细菌顺着水流嗖地滑进下一顿饭里。最后一个，别被那股清新的柠檬味骗了，那是为了掩盖原本原料的化工味，而且有些劣质洗洁精为了让你觉得洗得很干净，故意加了增稠剂，让你觉得每一滴都浓稠得像蜂蜜，结果呢，那股滑腻腻的感觉怎么冲都冲不掉，仿佛在盘子上镀了一层化学膜。所以下次如果闻到太香的柠檬味，别以为那是大自然的馈赠，那是化学老师的期末考试卷啊。徒手造肥皂，细菌水上乐园，化学老师的考卷，这就是洗洁精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洗个碗都能洗出懂王感。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1: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护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朋友好奇说，钻石莫桑钻为啥偏偏要用克拉来称重，不用咱们熟悉的克呢？其实在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古老的小故事。很早以前，在中东地区的商人在做珠宝宝石的交易，没有精准的秤，大家呢就拿当地一种角豆树的种子来称重。这种豆子特别神奇，每一颗重量几乎是一模一样，一颗颗小豆子就当成了砝码，古时候它的名字就叫克拉。一颗角豆种子的重量固定，慢慢就演变成了宝石专属的计量单位，一克拉等于0.2克。顺带我们简单的区分一下，天然钻石成分是纯碳，莫桑钻是碳化硅，有碳和硅，人工合成的，二者硬度都很高，莫桑钻的火彩甚至比钻石还要耀眼。普通的首饰黄金用克来称重，只有财宝钻类一直沿用千年流传下来的克拉。您学会了吗？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的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事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闭眼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4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2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1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2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手只要299，能用4个月。3瓶装的力度更大，买3送1，3瓶补铁爆珠加上1瓶 VC， 到手只要399。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3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儿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女生啊，挑这个闪钻首饰总是分不清楚钻石、莫桑钻还有锆石。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其实早在几百年前，这古印度人就把深埋在地下的钻石当成神灵的碎片。这地下的碳元素经受了千万年的高温重压，原子排列的整整齐齐，才打磨出了天然的钻石。莫桑钻呢，是由人工合成的碳化硅，是由碳和硅两种元素组成的。市面上常见的仿钻的锆石主要成分就是氧化锆，那从成分上我们就能够分别的出来。那为啥钻石的光泽更加高级耐看呢？咱们可以把晶体比作一间规整的房间，这光线钻进了钻石的内部，折射通透利落，闪光柔和精致。莫桑钻火彩更加夸张，更漂亮，更亮眼，五彩斑斓，格外的张扬。锆石呢，反光容易发雾，细看会带着廉价的朦胧感。古时候贵族都会收藏钻石当作信物，自带独特的厚重质感。想要保值求婚，首选天然钻石，但是价格偏高。日常穿搭就可以选择性价比更高的莫桑钻，价格便宜也闪亮耀眼。您学会了吗？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

0: 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提到钻石，你是不是会立马联想到
2: 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1: 但现在风头正劲的培育钻到底是真钻还是高仿？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揭开这颗科技狠活的真面目。第一个，很多人觉得培育钻是玻璃或者是锆石，
2: 大错特错。
1: 它和天然钻的关系就像河里的冰和冰箱里的冰，化学成分、物理结构完全一模一样，都是纯碳。唯一的区别是，天然钻是地球花了30亿年养大的，培育钻是实验室里几周催熟的，连世界珠宝协会都承认它是真钻，所以别再说它是假钻，人家只是出身比较工业化，没有矿味而已。第二个，肉眼能分辨出真假吗？别闹了，连珠宝店老板拿着放大镜都看不出来。天然钻和培育钻就像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唯一能分辨它们的是一台几十万的光谱仪。天然钻含氮元素，培育钻不含，所以只要你不去买那个便宜的离谱的戴在手上，连你的前任都看不出来你是在哪儿挖的矿。所谓的火彩和硬度，他俩谁也不输谁。最后一个，培育钻怎么来的？别以为是用胶水粘的，这个技术最早是来自于太空实验，有一种叫 CVD， 也就是化学气象沉积法的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像种庄稼一样种钻石，把一块钻石种子放进机器，通入气体，像下雪花一样一层一层把碳原子堆上去，这简直就是现实版的三体科技。所以戴培育钻不丢人，你戴的可是人类挑战大自然的黑科技勋章。冰箱里的冰，双胞胎替身，科幻片产物，这就是培育钻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买个钻戒都能买出即可发。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23号初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四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4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积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时候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1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

0: 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带娃的爱干净的，包里肯定都有湿巾，擦嘴擦脸擦手，觉得比干纸巾干净一万倍。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片湿漉漉的东西，那到底能不能湿进心里？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摸清湿巾的老底儿。第一个，湿巾里那点水为啥放一年都不会臭？难道是神仙水？呵呵，别傻了，那是一碗防腐剂汤。湿巾里的水分含量高达90%，为了防止发霉长毛，厂家得往里加足量的防腐剂，有些甚至加了 MIT。 那玩意儿对敏感肌简直是催泪弹，你以为是在给孩子擦脸，其实是在给脸做化学腌制，所以别再拿湿巾当洗脸巾用了，除非你想让脸像腊肉一样防腐。第二个，很多湿巾根本不是棉做的，别被名字给骗了。市面上便宜的湿巾大多是无纺布兑水，而为了增加韧性，很多加了聚酯纤维，说人话就是塑料，你用完觉得手感滑溜溜的，那是塑料在发光。所以当你把湿巾扔进马桶那一刻，你就埋下了下水道堵塞的祸根，它不是一张会降解的纸，而是一团不溶解的塑料面膜。最后一个，标榜杀菌99%的湿巾，你真信吗？消毒需要两个条件，浓度加时间。大多数的杀菌湿巾酒精含量根本不够，而且你擦完一秒就挥发了，细菌没被杀死，反而被你用湿巾擦洗了一遍，顺便给细菌洗了个桑拿。如果你擦完不洗手直接吃东西，那么恭喜你，细菌会借着湿巾的滋润更快地滑进了你的肚子里。这哪是杀菌呢，这简直是送菌入肚啊。防腐剂汤、塑料面膜、送菌入肚，这就是湿巾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擦个手都擦出极客范。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

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两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0: 我是丹丹。如果生活当中你要是想买珍珠饰品的话，记得只买这三个颜色，百搭不踩雷哦。很多姐妹我相信在买珍珠纠结颜色，白色、粉色、紫色、黑色，看花眼，不知道哪个显白，哪个高级，哪个最耐看。来，今天直接抄作业，普通人只买这三种颜色就

0: 够了，闭眼入绝不翻车。第一种，经典奶白色，万能百搭王哦，这是所有人闭眼称的颜色，不是死白惨白，而是自带温柔柔光的奶雾白，就像女生的白色 T 恤一样，干净大气，永不过时，像是上班啊、上学呀、通勤啊，带去正式场合都可以，最显贵、最耐看，永不过时，新手首选。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温柔粉橘色，显白的天花板哦，像是黄皮姐妹一定要给我锁死这个颜色，淡淡的蜜桃粉，带一点点的橘调，超级温柔提气色，而且你也不用化妆带它哦，脸色都是亮亮嫩嫩的，少女感直接拉满，像是日常穿搭呀、温柔风啊、约会带啊，巨合适。那么第三种就是淡雅紫粉色，高级小众温柔挂，那这个颜色真的具有气质，不是深紫色，是浅浅的莫兰迪淡紫，温柔又特别，不像白色那么大众，又比粉色更沉稳温柔，温柔中还带一点精致的小众感，温柔姐姐风直接拿捏。最后总结一句超直白的，想要百搭经典款的来选奶白色，想要显白少女的选粉橘色，想要高级小众的那就选淡紫色咯。听清楚了吗？千万不要乱买哦，这三个颜色承包你所有的穿搭。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的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

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1: Hello， 姐妹们，我是丹丹，今天我就要跟大家一起来科普一下什么是培育钻。我相信很多姐妹买钻戒至今还分不清天然钻、培育钻、仿钻，今天我就用大白话给大家讲明白哦，听完再也不被商家套路了。首先要知道，培育钻等于真钻石，而不是假钻哦。我给大家打

0: 一个超好懂的比方，像是天然钻石，它是大自然在地底下经过上亿年的时间高温高压慢慢形成的，而培育钻呢，就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模拟地底的环境，短短几周就培育出来的钻石。那这就好比野生土鸡蛋和养殖场的鸡蛋，本质成分营养完全一模一样，所以培育钻的硬度、光泽、火彩和天然钻石毫无区别，肉眼和仪器都分不出来哦。那这里给大家重点避雷一点，培育钻等于真钻石，但是培育钻可不是莫桑钻，不等于锆石哦，那两个可是仿钻，材质完全不一样。所以拐回来说，培育钻和天然钻唯一的区别就两点，天然钻靠稀缺卖溢价，价格贵还不划算，而培育钻量产轻松，价格只要天然钻的两三分之一。所以如果你是日常佩戴、做婚戒、穿搭装饰，选培育钻性价比直接拉满。如果你只追求好看，真的没必要为大自然的时间溢价买单哦。那今天就这样，明天见吧。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

丝其质，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肌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断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一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一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汉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这提起珠宝首饰，钻石一直是稳居婚恋时尚配饰的榜首的位置。亿万年形成的石头，为何能够风靡全球，成为刚需的饰品？今天咱们来跟大家聊聊这钻石走红背后的多重原因。首先是物理特质的加持，钻石是自然界硬度最高的矿石，耐磨耐高温，常年佩戴呢也不会磨损褪色，契合大家对于长久稳定的意向的寄托。纯净透明的晶体可以切割多种造型，既适配于简约轻奢，又适配于复古华丽的各类穿搭。同时不管它是在职场、婚礼、晚宴都能够全场景佩戴，包容性也非常强。其次就是经典营销赋予钻石的情感内核。在上个世纪30年代，钻石行业打造出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广告语，将钻石与忠贞长久的爱情深度绑定。自此钻石也逐步成为了全球婚礼的标配信物，赋予石头情感价值，而非单纯的消费。

0: 废品，文化传播叠加社交属性，进一步推进了钻石的热度。那从消费心理上来讲，钻石稀缺的开采属性也让钻石成为了仪式感的载体，生日纪念日送钻石饰品代表重视和诚意。当然钻石溢价较高，天然钻石溢价主要集中在品牌营销等层面，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身预算理性入手，不必盲目跟风大额的购买钻石。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时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必引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4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2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1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2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时候只要299，能用4个月。3瓶装的力度更大，买3送1，3瓶补铁爆珠加上1瓶 VC， 到时候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3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儿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3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位的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

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不知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很多人觉得香水只是掩盖气味、增添香气的单品，其实香水也是一个无声的社交名片。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际交往初次见面，嗅觉印象会率先建立他人对你的标签。香水作为无形配饰，提前塑造个人气质标签。清冷木质香适配职场商务场合，传递沉稳干练的形象。柑橘果香清新活泼，适配日常通勤、同学聚会。浓郁花香则适合晚宴、约会等休闲场景。气味无声地塑造人设，不用言语就能传递您的性格特质。其次，香水具有记忆锚点的属性，长期固定使用一款香水，会形成个人气味的专属印记，日后他人再闻到同款的香气就会联想到本人，强化人际交往的辨识度。人际交往的破冰阶段，淡雅舒服的香气能够降低人际之间的距离感，弱化沟通的紧张。

0: 张感，提升社交好感度。那香水也是圈层和社交场合礼仪的体现。正式商务会谈，选用淡香中性香水是基础的社交礼仪，避免浓重的浓香打扰他人。轻奢小众的香水也是审美品味的外在体现。除此之外，香水还能够提振使用者的自信心，香水带来的愉悦感更能让人在社交谈吐当中更加从容大方。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23号初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四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4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积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1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腕无。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

海外之材，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日常生活，咱们选手是不少朋友会分不清钻石和莫桑钻。那么今天咱聊聊莫桑钻到底是什么宝石。莫桑钻学名碳硅石，最早是在1893年由法国化学家莫桑在陨石当中发现的。天然的莫桑钻存量极其稀少，市面上流通的莫桑钻基本上都是实验室人工培育而成的，也被大家称作星之宝石。虽然有很多商家说莫桑钻是平价钻石，但是两者的本质却截然不同。钻石是碳元素构成的，而莫桑钻是碳化硅。从硬度上来讲呢，钻石的硬度是10，位列在自然界的首位，而莫桑钻的硬度是9.25，仅次于钻石。日常佩戴呢，也不容易被刮花或者是磕碰，适合做婚戒呀，日常的配饰。视觉层面，莫桑钻的色散度呢是高于钻石的，也就是说在灯光下它的火彩其实还是会更闪耀，肉眼近距离观察还是能够看出二者之间的细微差距。那么两者之间最大的差距就是集中在价格和属性。同等克拉重量下，莫桑钻的售价仅为天然钻的1/10甚至更低，性价比就非常突出。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各位，莫桑钻不是钻石，它不具备天然钻石的保值和流通属性，但是如果作为装饰，它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首饰了。可以说莫桑钻不仅能够让我们的配饰充满仪式感，同时做到高性价比，简约百搭。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0: 谁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1: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哎，最近《阿凡达三：火与金》上映了。你看了吗？我听说片长有198分钟，3个多小时呢，这可是系列最长的一部了。
3: 对啊，我也注意到了，不过我还没去看，主要是担心这么长的时间会不会坐不住。不过听说视觉特效特别厉害，火山场景拍得特别震撼，每一帧都像壁纸一样。
2: 确实，我看了一些影评，都说火山片长有4万平米，熔岩河和结晶矿脉都是用48帧高帧率实拍的，那画面肯定特别细腻，而且还有40分钟的 IMAX 全画幅镜头，潜入熔岩冷却形成的玻璃海底，想想都觉得壮观。
3: 不过剧情方面好像评价不太好，有人说剧情套路化，重复抓捕营救的循环，反派夸里奇成了不死小强，怎么都打不死。还有人吐槽片长拖沓，前100分钟的家庭伦理戏太冗余了。
2: 我也看到了，豆瓣评分7.6分，是系列最低的，烂番茄新鲜度69%。Metacritic 只有61分，不过观众评分倒是还行， CinemaScore 还是 A 级，和前两部持平。
3: 票房方面呢，我听说首周票房比《水之道》下滑了22%，不过中国内地成了唯一票房好于前作的大市场，这是为什么呢？
2: 可能是因为中国观众对视觉特效的接受度更高吧，而且 IMAX 票房占比达到了14%，创了2025年的最佳开画成绩。不过票价也挺贵的，一线城市 IMAX 黄金场次都要200元，观众吐槽性价比低。
3: 说到剧情，我看到介绍里说新族群灰烬族登场了，他们是火山部族，因为家园被熔岩吞噬，背弃了圣母伊娃，还和人类反派夸里奇结盟，向其他部落发动复仇。这个设定挺有意思的，打破了之前人类极恶纳威极善的二元对立。
2: 对，这一点倒是有突破。还有风之商人这个崇尚和平的游牧民族，乘坐浮空生物飞船穿梭各部落交易，感觉世界观更丰富了。不过关键冲突还是围绕杰克一家展开，他和奈地利因为长子战死陷入情感危机，婚姻都快破裂了。
3: 哎，那杰克次子洛亚和流放图坤帕亚坎结盟，说服和平主义图坤族群参战，这个情节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很燃？
2: 应该挺燃的吧。还有绮丽、蜘蛛和小女儿塔克连接并唤醒星球意识艾娃，扭转战局，这个设定也挺有想象力的。不过批评的声音说价值观与当下脱节，反文明叙事显得陈旧，你怎么看？
3: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观众的审美和价值观都变了，以前那种反文明回归自然的叙事可能不太容易引起共鸣了。不过卡梅隆一直坚持自己的风格，这也是他的特点吧。
2: 说到技术突破， 面部捕捉升级到了6万。

0: 微三角面片每秒1200帧捕捉微表情，这个太厉害了。还有40%的片段采用48帧高帧率拍摄 ，Cinity LED 影厅亮度达17.5伏特朗博，观影体验肯定特别棒。
1: 是啊，视觉特效确实是卡梅隆的强项，不过剧情方面如果能更紧凑一点就好了。198分钟的片长，对很多观众来说还是有点挑战的。你觉得这部电影值得去看吗？
0: 我觉得如果是视觉特效爱好者肯定值得去看，尤其是 IMAX 版本绝对值回票价，但如果更看重剧情的话可能会有点失望，毕竟口碑两极分化，还是要看个人喜好。
1: 对，我也这么觉得。总的来说，阿凡达三火与禁虽然在剧情上有一些不足，但在视觉特效和技术突破上还是值得肯定的。如果你喜欢大场面震撼的视觉效果，那这部电影绝对不能错过。
0: 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后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

0: 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元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你最近有没有发现身边好多年轻人突然都开始戴黄金首饰了？我上周去商场，看到柜台前全是20来岁的小姑娘小伙子，挤得水泄不通的。
3: 对呀对呀，我还以为是金价跌了呢，结果一问才知道，好多人买的根本不是纯金，是那种叫金包银的东西。你听说过吗？就是外面一层黄金，里面包着白银，看起来跟纯金一模一样，但价格只有1/10。
2: 哦，这个我知道。我同事前两天还带着一条金包银的项链来上班，说花了不到1000块钱，别人都以为是真金的。我当时还纳闷呢，现在年轻人怎么突然这么有钱了？原来都是平替啊。
3: 可不是嘛，现在社交媒体上全是这种金包银的分享，什么月薪3000也能实现黄金自由，带上金包银，亲戚都以为我发财了。你说这算不算一种新型的社交货币啊？
2: 绝对算。你想啊，现在年轻人压力多大啊，既要面子又要里子，纯金首饰动辄几千上万，确实不是谁都能轻松负担的。但金包银不一样啊，花小钱就能买到跟真金差不多的效果，发朋友圈走亲戚都有面，何乐而不为呢？
3: 不过我也看到有人吐槽说金包银戴久了会掉色，里面的银子露出来就尴尬了。还有人说这东西根本没有收藏价值，就是个一次性消费品。你怎么看？
2: 我觉得吧，这得看个人需求。如果你是为了投资或者传家，那肯定得买纯金。但如果只是为了日常佩戴、搭配衣服，或者满足一下小小的虚荣心，金包银其实挺香的。毕竟谁规定首饰一定要保值呢？自己开心最重要嘛。
3: 也是啊，我身边就有个朋友，他特别喜欢买金包银的手镯，每个月发工资都会买一个，现在已经攒了好几个了。他说每次戴上都觉得自己特别精致，心情都会变好。你看，这就是金包银的魅力啊，它给了年轻人一种触手可及的奢华。
2: 对了，你知道吗？现在市面上的金包银产品越来越多了，从项链、手镯到戒指、耳环，应有尽有，而且工艺也越来越先进，有的甚至能做到跟纯金一模一样，连专业的鉴定师都很难分辨出来。你说这算不算一种技术进步啊？
3: 算啊，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市场上鱼龙混杂，有些不良商家会把金包银当成纯金卖，坑了不少消费者。所以大家买的时候还是要擦亮眼睛，选择正规的商家。
2: 没错，说到这个，我还想到一个事儿。前几天我刷到一个视频，一个博主用磁铁去吸金包银的首饰，结果真的吸起来了。你猜怎么着？原来有些金包银里面包的不是白银，是铁。
3: 我的天，
2: 这也太坑了吧！
3: 啊，还有这种操作，那消费者岂不是很容易上当？看来买金包银也得做足功课啊，至少得知道怎么分辨真假。
2: 是啊，其实分辨金包银还是有一些小技巧的，比如看重量、听声音、用火烧。不过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这些方法可能还是太专业了。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选择有信誉的品牌，不要贪小便宜买那些价格低得离谱的产品。
3: 说到价格，你知道现在金包银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吗？我听说有的地方一克只要几十块钱，比纯金便宜多了。
2: 具体价格我不太清楚，但肯定比纯金便宜很多。不过我觉得价格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关键还是要看性价比。如果一个金包银的首饰能戴个一年半载，而且款式好看，那其实挺值的。
3: 对，我觉得金包银的流行反映了年轻人消费观念的变化。以前大家买东西都追求一步到位，现在更注重体验感和性价比，金包银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它让年轻人不用花太多钱就能享受到拥有黄金的快乐。
2: 你说的太对了，我记得以前我妈那辈人买首饰都要买纯金的，觉得只有纯金才是真东西。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了，他们更在意的是好不好看，适不适合自己，而不是是不是纯金。你看，这就是时代的变化。
3: 是啊，时代在变，人的观念也在变。金包银的出现其实是市场对年轻人需求的一种回应，它让黄金自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变成了一种触手可及的生活方式。
2: 不过我也有个疑问，你说金包银这种东西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啊？ 等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成熟了，会不会就不喜欢了？
3: 我觉得不会。你想啊，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注重个性和自我表达，他们不会被传统的观念所束缚。金包银正好给了他们一种低成本试错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大胆地尝试不同的风格。而且随着工艺的不断进步，金包银的质量也会越来越好，说不定将来会成为一种主流的首饰品类呢。
2: 嗯，有道理。其实不管是金包银还是纯金，只要能让年轻人开心满足就是好东西。毕竟首饰的本质就是为了装饰自己，愉悦心情，你说对吧？
3: 对，所以我们也不用对金包银有太多的偏见，它只是一种不同的选择而已。就像有人喜欢穿名牌，有人喜欢穿平价的衣服，只要自己喜欢，自己觉得值就行。
2: 没错。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你对金包银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3: 对呀，大家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分享出来，我们下期再见啦。
1: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时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闭眼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4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2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1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2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时候只要299，能用4个月。3瓶装的力度更大，买3送1，3瓶补铁爆珠加上1瓶 VC， 到时候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3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儿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4: 播客大玩家，
5: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到底几点睡，睡多久才能够让你的心血管更健康。
7: 没错，这个话题真的是太重要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6: 我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就是睡眠质量差对心血管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睡眠障碍和心血管疾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7: 其实这个关系还蛮明确的，就是有不少研究都指出来说，睡眠障碍会让你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上升。而且它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就不管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习惯，比如说抽烟、喝酒，或者是高血压，它都是一个单独会让你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的一个因素。
6: 这么说的话，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算是睡不好呢？
7: 这个问题问得好。睡不好其实它有很多的表现形式，比如说你入睡困难，或者说你夜里头醒的次数太多，还有就是你的睡眠效率下降等等吧，反正就是有很多。然后研究数据还表明，就是女性如果睡眠质量差的话，她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13%，男性的话是会增加17%。
6: 确实应该重视起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到底几点睡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低，然后作息的规律到底有多重要。
7: 规律作息是很重要的，有研究显示，就是成年人如果能够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话，他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比较低的。那如果你是11点到12点之间入睡，这个风险就会比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人要高12%。如果要是12点以后才睡，那这个风险就会增加25%。
6: 听起来好像不是说睡得越早越好。
7: 对。
6: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有的人习惯早睡，比如说他9点多就睡了，这种情况会怎么样？
7: 太早也不好，就是如果你10点前就入睡的话，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反而会增加24%。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维持一个规律的昼夜节律，就是你每天都尽量在同一个时间段去睡觉和起床。这样的话让你的身体能够适应这个自然的节律， 才是真正的对心血管健康有帮助的。
6: 我想问问，每天到底睡多长时间才是对心血管最好的？然后睡太多或者睡太少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7: 对于成年人来讲的话，是7到8个小时是最佳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最低的。那如果你是睡5个小时或者更少，那你的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10%，然后严重冠脉事件的风险会增加3%。
6: 睡太少风险很大，那如果是睡太多呢，是不是也有风险？
7: 没错没错，睡太多也不好。如果你是睡10个小时或者更长，那你的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12%，严重冠脉事件的风险会增加22%。
6: 看来真的不能睡太多也不能睡太少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是不是也是一种病啊？它跟心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关系？
7: 打呼噜其实分很多种，如果是那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呼吸道会反复的塌陷或者是狭窄，这个就非常的危险，因为它会让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和严重程度都会增加。
6: 哦，
7: 对，而且它还会影响你疾病的恢复。
6: 好的，那我想知道到底有哪些科学的助眠方法能够真正的帮我们提高睡眠质量？
7: 有几个方法还挺有用的，比如说你睡前1个小时不要碰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也不要去想工作上的事儿，让你的大脑有一个放松的时间。然后第二个就是白天的时候要保证一定的运动量，但是晚上8点之后就不要剧烈运动了。
6: 除了这个调整作息和运动之外，饮食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7: 当然有啦，就是睡前不要吃得太饱，然后也不要喝茶、酒、咖啡这些会让你兴奋的饮料。还有就是每天尽量固定的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坐起来，可以先躺个15分钟，活动一下手脚，再慢慢的起来。
6: 这些建议都很实用啊。那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睡眠和心血管健康的关系，然后又聊了最佳的入睡时间、睡眠时间以及一些实用的助眠小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用起来，让我们睡个好觉，护好心脏。
7: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6: 拜拜。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6: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位的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

0: 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咱们今天来聊一聊，为什么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觉得自己的代谢变慢了。
3: 对，
2: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生活习惯的改变，然后再就是给大家分享五个比较实用的可以提升代谢的小方法。
3: 这些内容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呗。
2: 咱们先来说说到底什么是代谢，因为很多人经常会说啊，我代谢慢所以我就容易胖。
3: 对，
2: 那这个代谢到底指的是什么，它都包括哪些消耗的部分？
3: 其实代谢就是我们的身体每天消耗能量的一个总和，它是分成几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也是占比最大的，就是基础代谢。基础代谢呢，就是你什么都不干，躺着维持你的呼吸、心跳、体温这些基本的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大概占你全天消耗的60%-70%。
2: 明白了。那除了基础代谢之外，其他的那些日常活动会消耗多少能量呢？
3: 除了基础代谢之外，还有三个部分。一个是食物热效应，就是你吃东西消化食物所消耗的能量，其中蛋白质的热效应是最高的。然后第二个是运动消耗，就是你去健身跑步这些刻意的运动所消耗的能量。最后一个是非运动活动消耗，就是你日常的一些小动作，比如说走路、爬楼梯、做家务，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你一天的总能量消耗。
2: 原来一天的能量消耗是这么多方面组成的。
3: 对。
2: 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代谢是不是真的变慢了呢？有什么具体的表现，或者说有什么办法可以测吗？
3: 最直观的一个方法就是你饮食不变的情况下，你的体重却逐渐的上升了，尤其是你现在比以前活动量少了，那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你的代谢率下降了。
2: 除了看体重变化，还有没有其他更精确一点的办法呢？
3: 你还可以用这个基础代谢率的公式来算一下自己大概的基础代谢是多少，然后再根据你的日常活动量算出一个你每天大概消耗的热量。如果说你吃的已经比这个数还低了，但是你体重还是减不下来，那你可能就是出现了这种代谢适应。或者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训练表现、精力状态来看。如果说你最近锻炼之后恢复特别慢，然后整个人也总是很累，睡也睡不好，那也有可能是你的身体进入了这种省电模式，就是你的代谢率主动的降低了。
2: 好的，那有些人明明吃的也正常，锻炼也正常，但是体重还是一直往上涨，这是怎么回事呢？
3: 这种情况你就要警惕一些病理的因素了，比如说你有甲状腺功能减退，就你除了体重上升之外，你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特别怕冷，皮肤很干，然后头发容易掉，整个人总是疲惫，那你就需要去医院让医生帮你检查一下甲状腺的功能。对，这个是要医生来判断的，不是说你自己随便调一调生活习惯就能解决的。
2: 懂了懂了。那为什么我们的代谢会变慢呢？就日常生活当中到底是哪些习惯，或者说哪些因素会让我们的代谢越来越慢？
3: 其实让代谢变慢的原因特别多，最常见的就是你每天的活动量明显的减少了，比如说你长时间的坐着工作，然后出行都是开车，或者说你每周几乎不怎么运动，那你的这个非运动活动消耗就会大大降低。对，这是现代人代谢变差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2: 哎，那除了缺乏运动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中的细节会让我们的代谢率下降呢？
3: 比如说你肌肉流失，这个也是跟不锻炼或者说减脂太快有关，那你的基础代谢率肯定就下降了。然后还有就是你长时间的节食，吃的热量太低，身体会主动的进入这种节能模式，自动的把你的代谢降下来。还有就是长期睡眠不足，压力过大，会让你的皮质醇一直居高不下，也会干扰你能量的调节。最后就是年龄增长，其实主要也是因为你肌肉量下降，激素水平变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你日常活动变少了。
2: 我有一个疑问啊，有很多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越减越难减。这跟所谓的代谢适应有关系吗？
3: 是的，这个就跟代谢适应有很大关系。如果你长时间的吃的热量很低，或者说你反复的节食，那你的身体就会为了自保，自动的降低你的能量消耗。有研究表明，这种代谢适应可以让你的每天的能量消耗减少10%-15%，也就是每天可能会少消耗50-500千卡的热量，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甚至更久。
2: 听起来挺让人沮丧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只能继续饿肚子才能瘦下去呢？
3: 不是的，继续饿肚子往往是没有用的，而且还会适得其反。更有效的方法其实是通过重新喂养和科学的训练。

0: 来逐步的恢复你的代谢。比如说，你可以有计划的去调整你的热量的摄入，然后配合一些合理的训练刺激，把你的能量消耗慢慢的再提升上来。
1: 好的，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我们可以照着做的，能够真正的提升我们代谢的一些方法？
0: 当然有，第一个就是不要长期的吃太少。你减脂的时候，热量的缺口最好是控制在你总能量消耗的15%到20%。而且如果说你遇到了平台期，就是你这个体重连续3-4周都不动了，那你可以适当的提升200到300千卡的热量摄入，给你的身体一个刺激，让它重新活跃起来。
1: OK， 那在饮食上面还有什么其他的讲究吗？
0: 有的，就是你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因为蛋白质它的热效应是最高的，它可以帮你保住肌肉。那你每天每公斤体重可以吃到1.6到2克的蛋白质，训练特别狠的人可以吃到2.2克。然后蛋白的来源就是鸡胸肉、鱼、蛋、牛肉，还有豆制品，这些都可以。
1: 哦，
0: 除了蛋白质之外，你再去调你的碳水和脂肪的比例就可以了。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很多人一说要提高代谢就去做有氧，那力量训练在这其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其实力量训练才是提升你代谢的核心，因为它可以帮你增加肌肉，你肌肉多了之后，你的基础代谢率就会提高。而且力量训练还有一个叫做后燃效应。就是你训练完之后的24到48小时，你的身体还会继续消耗热量。
1: 这么说的话，力量训练应该怎么安排比较合理呢？
0: 建议就是每周做3到4次的力量训练，然后要全身的大肌群都练到，每次呢是40到60分钟。动作的话，多做一些复合动作，比如说深蹲、硬拉、推举、划船，这些动作做完之后，别忘了补充蛋白质，帮助你的肌肉恢复。不用天天练。但是你要保证你每一次的训练都是很高质量的。
1: 除了这些有计划的锻炼之外，我们每天的一些日常的活动对我们的代谢有多大的影响呢？
0: 日常活动其实非常关键，因为这些非运动活动的消耗，有的时候能比你专门去健身房运动消耗的还多。所以就是建议大家每天尽量能走8000步以上，10000步更好，然后平时能站着就别坐着，可以每隔1个小时就起来走2分钟。短途的出行可以选择走路，少坐电梯，多爬楼梯，这些小的动作加起来，其实每天可以帮你多消耗几百大卡的热量，时间长了，你的基础代谢就会慢慢的提高。
1: 原来是这样啊，那除了饮食和运动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习惯是会影响我们的代谢的呢？
0: 还有一个很重要，但是经常被大家忽略的点，就是睡眠和压力。如果睡眠不足的话，你的代谢率会直接下降。而且你体内的饥饿激素会上升，饱腹激素会下降，你就会更容易饿，更容易囤积脂肪。所以每天晚上要保证自己有7到9个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然后睡前要减少蓝光的暴露，最好是固定你的作息时间，不要熬夜刷视频或者吃宵夜。压力大的时候也要学会放松，比如说散步、拉伸或者冥想都可以。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市场上那些号称可以帮助提高代谢的辅助手段，比如说咖啡因、辣椒素，还有各种脂肪燃烧弹，到底有没有用？
0: 这些东西都只能起到一个非常微小的短期的作用。比如说咖啡因，你一天摄入个100到300毫克，是可以轻微的提高你的代谢，但是你很容易就产生耐受。然后辣椒或者说辣酱里面的辣椒素，也只能让你的产热稍微提高一点点。包括你喝足够的水，确实是可以维持你正常的代谢反应。还有市面上卖的那些脂肪燃烧类的补剂，最多也就帮你提高3%到5%的代谢。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核心。你想要真正的提高你的代谢，还是得靠科学的训练、合理的饮食、日常的活动和充足的睡眠。
1: 那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代谢率有没有提高呢？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可以自己检测的方法？
0: 可以通过这几个方面来判断。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定期的记录自己的体重和维度，比如说每周测一次，不要天天去纠结这个数字的波动。然后第二个就是看你的训练表现，比如说你力量是不是增加了，或者说你的耐力是不是提升了。第三个是看你的精力水平，你是不是早上起来更精神了，然后白天也不容易困。最后一个是看你饮食的耐受程度，就是你稍微多吃一点也不容易胖。那这些都说明你的能量利用率，也就是你的代谢率在提高。
1: 好的，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代谢的话题，从代谢是什么，到怎么去判断自己的代谢是不是变慢了，然后又给大家分享了5个非常实用的可以帮你提升代谢的小妙招。最后还提醒大家，不要去迷信那些所谓的快速的提高代谢的补剂，

0: 还是要把饮食、运动、睡眠这些基础的东西做好。
1: 行了，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23号初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四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4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积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断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时候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1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1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1: 播客大玩家，
5: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讨论的是，长期熬夜会让身体提前衰老。

0: 然后出现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
1: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人都关心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0: 咱们先来说说，就是长期熬夜到底会对身体的哪些系统造成影响，然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1: 长期熬夜的话，首先就是会扰乱我们的内分泌系统，比如说褪黑素分泌减少，然后皮质醇分泌增多。那这个就会影响细胞的修复和新陈代谢，导致我们体内的糖化中产物增加，胶原蛋白被破坏，最后就会让皮肤变得松弛暗淡。
0: 怪不得很多人熬夜之后就会觉得自己皮肤状态特别差。那除了皮肤之外，还有哪些比较明显的信号？
1: 还有就是经常熬夜的话，会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保水能力下降30%，然后皱纹和色斑就会特别容易产生。同时呢，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我们的杀伤细胞会减少40%，淋巴细胞的功能也会紊乱，那这时候你就容易反复的发炎，并且增加你动脉硬化和老年痴呆的风险。
0: 天哪，没想到熬夜竟然会带来这么多的健康隐患。
1: 对啊，
0: 尤其是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和心脑血管系统。
1: 是啊，所以大家还是尽量的不要熬夜，然后保证充足的睡眠，让身体能够及时的修复。
0: 好的，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熬夜对身体衰老的影响。尤其是在细胞和分子这个层面，到底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会加速我们的衰老呢？
1: 熬夜的时候呢，我们体内的线粒体就会过度的工作，然后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比如说你通宵一晚，你的丙二醛就会增加2-3倍。同时呢，我们抗氧化的酶的活性就会下降，然后就会导致 DNA 的端粒受损，细胞凋亡速度加快，人就会老得特别快。
0: 除了刚才说的那些，熬夜还会对我们的大脑、皮肤和身体的修复能力带来哪些具体的伤害呢？
1: 首先是大脑，大脑的海马体就会功能退化，然后脑皮层会每年变薄0.5%。同时呢，贝塔淀粉样蛋白清除不掉，会让你的记忆力下降30%，还会出现这种神经退行性的变化，就是你脑子会越来越不好使。
0: 对，我身边就有朋友经常熬夜，然后就说自己记不住事儿。而且整个人反应也变慢了。
1: 不光是大脑，就是你的皮肤也会因为熬夜变差，因为你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然后皮肤的保水能力就会下降27%，你就会看起来很干燥，没有光泽，并且你的成纤维细胞也不怎么工作了。那胶原蛋白的合成减少，分解增加，你就会出现皮肤松弛，皱纹增多，然后色素沉着，脸色也会变得暗沉，长斑。
0: 哎，除了上面说的那些，熬夜还会影响我们的哪些身体系统，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1: 长期熬夜的话，还会让你的淋巴循环不畅，然后你就会出现眼袋和双下巴，脸部也会浮肿。同时呢，你的性激素的分泌也会紊乱。男女都会出现这种肌肉流失、骨质疏松，然后生育能力下降。并且你的身体会处于一个慢性的炎症状态，让你动脉硬化和老年痴呆的风险大大增加。
0: 所以说，咱们千万不要忽略身体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一旦你发现有这些衰老的表现，一定要及时的调整作息。
1: 是的，今天我们就是想提醒大家，不要拿熬夜不当回事儿。别等到身体亮红灯了才开始后悔。
0: 好的，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两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您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

0: 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江苏为什么会有一条海岸线，但是它的经济发展却是更倾向于沿江发展，而不是沿海发展，以及精准的气象服务是怎么来助推江苏的这个高质量发展的。
3: 嗯，挺有意思这个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来聊一聊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2: 哎，那为什么江苏会出现这种沿海的经济反而没有沿江的经济那么好呢？
3: 其实就是跟它的这个淤泥质的海岸有关，就是江苏大部分的海岸线都是淤泥质的海岸，这种海岸呢，它是不太适合建设港口和码头的，所以就导致它的这个海运没有办法发展起来，那整个经济的辐射能力就有限。
2: 哦，淤泥质的海岸对建港确实是个难题啊。
3: 没错没错，所以你看整个江苏它的这个港口的吞吐量反而是内河港要远远超过沿海港的。你比如说苏州，它的这个沿江的港口去年的吞吐量是超过6亿吨的，然后包括太仓港，它其实是一个河港，但它享受的是海港的待遇。整个江苏从南通到南京的这个长江沿线的港口群，它的年吞吐量都是超过2亿吨的，是一个非常密集的也是非常繁忙的一个类似于海港级别的一个内河的港口体系。
2: 那江苏的这个气象服务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提升到现在这个水平的呢？
3: 就是因为江苏的这个经济活动实在是太活跃了，而且它的这个化工产业非常的发达，它每年的这个化工的年营收是超过1.3万亿的，然后每天都有大量的危险化学品要通过水路来运输，所以它对于这种安全的要求和这种协同的要求就非常的高。那同时呢，江苏又是一个龙卷风频发的地区，是世界上龙卷风发生频率第二高的地方，仅次于美国的中部，所以在全球变暖的这个大背景下，就是这种强对流天气越来越多，那对于这种短时的这种灾害性天气的预报的需求就越来越迫切。
2: 哇，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呀。
3: 对，所以为了应对这种挑战呢，就是中国也是开发了自己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维的气象雷达的成像软件，叫 Deep View 深视，它比传统的美国的那个 GR2 Analyst 还要强大，然后再加上无人机技术的发展，现在我们可以把微型的气象站搭载在无人机上面，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快速的去获取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呢又可以实时的传回到我们的这个各个部门，比如说海事部门、应急管理部门，他们都可以共享这些数据，所以就大大提升了这种灾害防治的能力。未来呢，可能我们还会结合这种三维的成像和无人机的这种现场的图像，就可以形成一个超级单体或者说云团的一完整的三维的重建，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加精准的去做这种预警。
2: 江苏的这个精准气象服务在支持低空经济发展和农业生产上面具体都有哪些实际的成效呢？
3: 在低空经济方面呢，就是比如说现在长江上面跑的这些船员他们现在可以点外卖了，就是通过无人机来配送。那这个无人机它其实是有很严格的气象条件的要求的，比如说它一般就是在5级风以下它才可以工作，然后不能有雷雨等等这样的天气。那我们的这个精准的气象预报就可以帮助他们去规划什么时候可以飞，它的这个航线是什么。同时呢，我们还可以把这些气象信息可视化，就是做成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界面，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他们更好的去决策，也降低了他们的成本，提高了他们的效率。
2: 哇，这个听起来就很未来感。
3: 是啊，然后在农业方面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实时的气象数据来计算水塘里面的溶解氧的含量，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大闸蟹的养殖户去科学的养殖，他们就可以不再依赖于那种传统的非常慢的或者说非常昂贵的那种检测方法。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他们提供这种非常精准的气象的信息， 比如说今年的这个夏天特别长，就导致了这个大闸蟹的上市时间普遍推迟了，那他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些预报来调整他们的养殖的策略，包括我们也会把这些数据可视化，让他们可以很方便的去使用。
2: 你觉得江苏的这个经济发展的模式对于其他地方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3: 就是我觉得江苏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充分的利用了自己的自然条件，然后同时又加上了很多人的智慧在里面。就是虽然它的海岸线大部分都是不适合建设深水港的，但是它有长江这样一条黄金水道，通过建设一个非常协作的港口群，以及发展这种精准的气象服务，包括创新的引入了这种低空经济等等吧，就是它把这个沿江的这个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所以我觉得其他的地方可能也可以就是借鉴这样的一种思路，就是立足自己的实际，去找到真正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向。
2: 嗯，总结下来就是江苏其实就是通过充分的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加上现代化的港口的协作，再加上精准的气象服务，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向江图强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路径。
3: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咱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3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3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3: 播客大玩家，
4: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就是 AI 技术在手机摄影和短视频里面的一些应用啊，以及因为这些优化而产生的一些关于真实和虚假的讨论。
6: 嗯，这个确实是现在蛮热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5: 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大家最近比较热议的，就是2025年啊，这个旗舰手机在影像上面因为 AI 算法的过度优化而产生的一些争议。
6: 就是2025年下半年吧，这个高端手机的影像上面其实是

0: 质上面是有一个大升级的，但是这个大升级呢带来了一个东西叫算法味儿。就这个算法味儿呢让大家非常的争议，比如说什么晚霞饱和度过高啊，然后什么自动 P 月亮啊，甚至还有什么给这个儿童的照片加上胡须这种非常奇怪的失真的问题。对，
1: 听起来确实挺吓人的哈。
0: 对，然后不光是这样，就是 AI 计算呢它其实已经渗透到了这个影像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环节。比如说 Vivo 的 X300 Pro， 它就是用自己的自研芯片去做了这个优化，但是呢它在这个超远距离的变焦上面就会出现这种所谓的 AI 作画的这种细节失真。对，包括这个主摄的这个传感器的尺寸，因为受到手机的空间的限制嘛，它其实是有一个倒退的，所以呢这个厂商们更多的都是通过这种软件算法来进行一个突破，所以这个就更加的让这个问题变得普遍了。
1: 嗯哼，
0: 对，所以这个行业里面现在也在说，就是要重新去定义这个物理的传感器和 AI 计算之间的一个界限，就是要让这个优化既能够提升这个效果，但是又不会失去真实感。
1: 还有就是这个 AI 短视频也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啊，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未来要怎么发展才能够解决现在的这些问题呢？
0: 嗯，就是 AI 短视频的话，其实它一方面是带来了非常大的变革，比如说像这个 OpenAI 的 Sora App， 它其实是改变了整个短视频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它的这个文生视频其实效果已经非常的惊艳了，但是呢，它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它的这个新鲜感过了之后，它的评分已经跌到了 2.8， 然后它的这个算力的成本也非常的高，就是每一条视频要花$1，这个也是让很多人没有办法去接受。
1: 看来这个技术虽然很炫啊，但是确实还有很多要解决的问题啊。
0: 没错，那国内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AI 宠物的短剧，
1: 嗯哼，
0: 对吧，这个真假猫咪公主，它的这个单集的播放量甚至可以突破18亿，然后它的这个广告的报价已经到了80000一条。但是呢它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内容的同质化非常的严重，观众也开始对于这个真实感产生非常多的质疑。
1: OK，
0: 那这个行业未来要发展的话，我觉得就是必须要建立一个新的信任机制，就是你要在技术的创新和内容的真实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这个 AI 真正的去融入到这个影视工业化的流程里面。
1: 你觉得就是在手机摄影和短视频这个领域 AI 的应用要怎么去找到这个技术优化和真实表达之间的这个平衡点呢？
0: 我觉得其实这两个领域里面的这个问题其实核心都是在技术的优化对真实表达的这个挤压。
1: OK，
0: 就是当 AI 越来越多的从一个辅助的工具变成了一个主导的力量之后，用户对于什么是真实的这个认知也在发生变化，所以厂商需要去做的是在降低创作门槛的同时要去保留住这种人文的温度，就是要让技术去为真实的情感表达服务，而不是去取代它。对，这个可能是大家需要一起去达成的一个新的共识。
1: 对，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 AI 在影像和短视频创作当中的一些争议啊，从这个手机摄影的这个算法味儿，到这个 AI 短视频的这个真实感的缺失，其实核心的问题都是在如何去平衡技术的优化和真实的表达。
0: OK 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一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3: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啊，是要聊一聊自我肯定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7: 对，
6: 包括我们怎么样能。

0: 忽略掉。
1: 对，那就是说自我肯定到底它的定义是什么，它的核心的要素有哪些？
0: 自我肯定就是你对自己的价值和能力的一种积极的评价，它其实是你自尊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但它又不是说盲目自大，就是它是建立在你对自己客观的认识上，就是你既能够看到自己的优点，同时你也能够接纳自己的一些不足。
1: 听起来它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一种状态啊。
0: 对，没错。然后它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核心的要素。第一个就是你能够接受自己，就是你对自己所有的这些特质的一种接纳。第二个就是你内心当中有一个很清晰的对自己的价值的认知，就是你知道自己是值得被爱的。第三个就是你会用一种比较积极的方式跟自己对话，就当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安慰自己，就像你会安慰一个好朋友一样。
1: 那就是说自我肯定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感呢？
0: 其实有很多研究都证明了它的这个作用。比如说有一个研究就是让低职位的员工去做一个谈判的测试，然后他们就发现这些员工在做了自我肯定的练习之后，他们的表现有非常大的提升，甚至跟高管的表现的差距都缩小了很多。
1: 所以就是说自我肯定可以激发出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潜力。
0: 对，没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对七年级的学生做了一个长达10个月的一个研究，他们就发现那些自我肯定能力比较强的学生，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会更高，他们体验到的积极的情绪也会更多。包括还有很多研究都发现它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焦虑和抑郁，可以让我们更有信心的去处理压力，甚至可以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就它其实是一个让我们的内心世界变得更有力量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1: 那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行动来培养自己自我肯定的习惯呢？
0: 第一个就是可以每天花个3-5分钟的时间来记录一下你当天做的好的事情，就是你的成就。对，然后这个成就可以很小，比如说你今天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一个观点，或者说你完成了一件很繁琐的工作，就是你去关注这些好的事情，用文字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
1: 听起来是一个很简单但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0: 对，没错。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去设定一些比较合理的小目标，你每完成一个就给自己一点奖励，包括你可以去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语言，比如说你可以抬头挺胸微笑，这些都会给你带来一些积极的反馈。还有就是你可以多跟支持你的人去分享你的感受，或者说你也可以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情绪的起伏，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成长的轨迹。那这些都可以让你慢慢的去建立一个比较积极的自我的认知。
1: 就是说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有哪些理论可以来支持自我肯定确实是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些积极的影响的呢？
0: 首先就是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的理论，它其实就是讲我们的成功的经验和他人给我们的积极的反馈会提升我们的自我效能感。那这个其实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自我肯定。那还有就是积极心理学，它就是讲你可以通过一些训练，比如说感恩的练习或者是自我肯定的练习，来提升你的幸福感。那还有就是社会认知理论，它就是说你有一个积极的自我的认知会让你有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就是你会更能够去应对挑战，然后你的心理状态也会更健康。
1: 就是说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自我肯定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那你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可以给我们的听众，让他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践呢？
0: 就是我觉得自我肯定它其实是一个能力，这个能力是可以通过练习得到的。就你可以每天晚上花一点时间，就写下3件你今天做的好的事情。
1: 对，
0: 然后这个事情可以很小，你坚持做下去之后，你就会慢慢的培养出来一个比较积极的看待自己的习惯，你就会体验到幸福，感受到提升。
1: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自我肯定它的一些科学的原理，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感，以及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培养自己自我肯定的能力，希望大家都能够从中找到一些对自己有用的有启发的东西。
0: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咱们下期再见。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在众多的高端护肤品品牌里，兰蔻以优雅的法式格调深耕近百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法兰西玫瑰兰蔻的品牌发展史。1935年，年过50岁的法国调香师阿曼达·坡地让正式创立兰蔻品牌。那品牌名声取自法国卢瓦尔河畔开满玫瑰的古堡。于是玫瑰就成了兰蔻的品牌象征。品牌创立之初并非以护肤起家，而是凭借5款原创香水亮相巴黎世博会，一战打响知名度。创始人创立兰蔻的初衷是依托法式调香工艺，结合生物护肤技术，传递美丽源于幸福的品牌理念。早期的兰蔻深耕院线护肤，针对成熟女性肌肤问题研发护肤面霜、滋养精华。发展中期，欧莱雅集团收购了兰蔻，依托集团的科研实验室，兰蔻逐步完善了护肤、彩妆、香水的全品类产品线。进入国内市场之后，兰蔻贴合亚洲女性的肤质改良配方，小黑瓶精华、精纯面霜等多款爆款出圈，兼顾抗老、补水、维稳多重护肤需求。品牌坚持以玫瑰萃取植物精粹搭配科研成果，兼顾法式美学包装与护肤的实用性。多年来，兰蔻也是始终定位在轻奢高端美妆，面向追求精致护肤的女性群体。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时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必引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纸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一边补铁，

0: 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四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两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六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六十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还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两折，一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两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两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时候只要299，能用4个月。三瓶装的力度更大，买三送一，三瓶补铁爆珠加上一瓶 VC， 到时候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三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儿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在咱们这个三四线城市特别火的这个网红面包节啊，看看这里边究竟有什么特点呀、市场的动态呀，包括大家的消费心理究竟是怎么样的。
3: 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那咱们就先来说一说啊，这个所谓的网红面包节究竟在2025年的秋冬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3: 就是这个面包节，它其实就是从一二线城市慢慢的拓展到了三四线城市，像什么连云港啊，然后盐城啊这种地方。虽然它的价格还是依然保持在那个单品都是10到40元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依然受到了年轻消费者的热烈的追捧啊，也体现了这个不同城市的年轻人对于面包的品质升级的一个共同的需求。
2: 它这个网红面包节到底有哪些特点啊？然后商业表现又怎么样呢？
3: 就是它的品牌的取名啊，都特别的类似什么什么山丘啊，然后什么什么野面包，什么什么 bakery， 很多这种叠词，木木啊、夫妇啊这种，包括它的产品的名字也都特别的复杂，什么栗子可可、蒙布朗，什么杏仁朗姆、橙皮可颂这种，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新的一些品类，比如说它里面有融合一些中餐的元素，像什么钵钵鸡面包，什么猪肉酸菜面包这种，
2: 听起来挺有趣的这些创意。
3: 是啊，然后它的价格也是依然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端的价位，比如说它有那种梦丽碧牛奶吐司，68块钱一条，商业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比如说江门的首届面包节是5天的时间，有将近10万人次，消费总额是500万，沈阳的面包嘉年华是3天，有51.4万人次，销售是308万元。
2: 那现在这个烘焙市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呢？然后这些网红品牌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趋势下在扩张呢？
3: 就是现在目前全国的烘焙门店的数量是33.8万家，然后大部分都是非常分散的，5到30家的这种规模的品牌占比是接近一半。同时呢，就是一些老牌的连锁品牌，比如说85度 C 啊这种，在闭店收缩。反而一些新的网红品牌在从一二线城市慢慢的走向三四线城市，甚至是郊区的商圈，他们会以全店都是网红款，频繁的季度上新，以及这种现烤现卖，营造一些非常有氛围感的店铺来吸引消费者。
2: 那大家对于这种网红面包节的消费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呢？
3: 就是他们其实面包店的那种香气啊，然后那种暖黄的灯光啊，确实会给你营造一种比较温馨的感觉，让你觉得幸福。但是呢，大部分的人也不会买太多，就还是比较克制的。同时呢，就是这种活动也满足了小城市的人想要跟大城市的人同步的去享受这种潮流消费的一个心理，同时也填补了他们那边的中高端烘焙市场的一个空白。
2: 所以总结下来，就是这个网红面包节啊，不光是一个美食的盛宴啊，其实更多的也是反映了这种消费升级在三四线城市的一个潜力啊，然后也反映了大家对于这种品质生活的一个共同的追求。
3: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3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位的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我是丹丹，终于搞懂了爽肤水和精华液的区别了，所以接下来给大家的科普别再白涂喽。我相信很多姐妹护肤好几年，水和精华到底有啥区别都不太清楚，是不是就觉得都是液体，随便涂涂就行了呢？大错特错，今天我就用最简单的大白话讲明白哦，听完再也不要瞎护肤喽。首先咱们打一个超好懂的比方，爽肤水其实等于给皮肤喝水擦桌子，它的质地超级清爽，主打一个快速补水，二次清洁，就像我们嘴巴干了喝口水一样，只解决表面干，润一下皮肤，打开毛孔通道，让后续护肤品更好吸收。但它营养很少，停留在皮肤的表层，不修护不改善皮肤问题哦。而精华液呢，是等于给皮肤吃营养餐，分子量小，营养浓度超高。如果水是喝水解渴，那么精华就是吃补品吃保养餐哦，它是专门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比如像暗沉啊、干燥啊、细纹啊、粗糙啊、维稳修护全靠它。总之一句话总结区别，水是基础保湿负责润，而精华是功效护肤负责变好。而生活当中很多人护肤无效，就是只喷水不涂精华，等于只喝水不吃饭，皮肤看着润，其实底子一点没变好。所以最后我要教你们正确的顺序，听好咯，先洗脸，然后爽肤水打底补水，再之后精华液深层修护，最后乳液面霜锁水喽。想要皮肤水润透亮有质感，精华才是护肤的灵魂喽，别再给我省精华钱啦哈。今天就讲，明天见。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23号初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四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4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畸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断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1送1，399到手2盒正装

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一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3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位的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去，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姐妹们，我是丹丹，别再被忽悠喽！今天我就要跟大家科普一下淡水珍珠到底是什么。很多姐妹买珍珠，我相信都搞不懂淡水珍珠、海水珍珠到底差在哪儿？为什么有的便宜，有的贵呢？来，今天一分钟给你讲透，听完再也不被商家套路了。首先，淡水珍珠是正经真珍珠哦，可不是假珠。超级好懂的比喻来喽！生活中我们经常说海水珍珠，就像是海里捕捞的野生海鲜，产量少。成本高，价格自然贵咯。而淡水珍珠就是湖里池塘里养殖的，产量大，性价比超高，是我们日常带最划算的珍珠。而且它有一个超大的优点，淡水珍珠几乎是实心全珍珠质，不像海水珍珠里面有大核，所以它特别耐造，不容易掉皮，不容易磨损，日常带完全不娇气。而很多人也以为不圆就是假的，大错特错。天然淡水珍珠天生形状自由，米形扁圆，微微不规则，都是正常的天然质感。而真正正圆的淡水珍珠反而特别稀少，更贵，颜色也是超温柔，自带奶白、粉橘、淡紫的温柔柔光，不是死板的亮白哦，而是很耐看的温润质感，超级显气质。总结一句大实话，追求日常百搭、性价比、耐戴、闭眼入淡水珍珠哦，完全够用，好看不心疼。当然你预算充足，追求极致镜面强光的，再考虑海水珠就好咯。所以在听的姐妹们，如果你是新手，你的第一串珍珠选淡水珠永远不会错哈。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7: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8: 23号初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四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四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畸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断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1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30，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养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这身体里的铁是用来做什么的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明明是晚上睡得挺长时间，白天还是动不动就犯困，稍微爬上几层楼梯就心慌气喘，脸色还总是黄黄的。我有一朋友啊，总觉得自己就是单纯的懒，体质差，天天就靠咖啡来硬撑，等到去体检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是身体缺铁了。首先跟大家分享啊，这铁在咱们身体里就像是搬运氧气的一个快递员，把氧气运送到全身的各个器官，没有足够的铁，它这个氧气输送跟不上，整个人呢自然就浑身没劲儿。哪类人群容易缺铁呢？女生、孕期的宝妈、节食减肥的朋友、不爱吃肉的，还有经常熬夜、体力消耗很大的朋友，其实都是高危人群。那么身体缺铁会发出信号啊，比如说容易疲惫、头晕、心慌、手脚冰凉，这指甲变薄容易断，哎，这个免疫力变差，动不动就感冒，这些朋友要留心了。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盲目的去补铁，不缺就不用额外的补。平时啊，比方说红肉、动物肝脏这些食物都是不错的天然的补铁来源。您学会了吗？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天气这么闷热，大家是不是总爱吃个宵夜，喝点啤酒，熬最深的夜，吃最香的大餐，嘴巴里是过瘾了，但是身体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天久坐少运动，血管和肝脏早就悄悄地在超负荷运转了。这不，很多粉丝朋友在后台一直催咱们什么时候返场 NYO3 金标南极磷虾油，家里的都吃完了。这款磷虾油老粉复购率非常的高，咱们后台超多的好评反馈。婷婷说，给父母买的，之前他们自己买的杂牌成分不纯，我妈说这个100%磷虾油吃着放心多了，价格也不贵。平凡人生。

说，体检指标略有三高，听推荐吃了三个月，饮食也在调理，复查指标降下来了，果真身体还是要及时的保养。没错，咱们这款磷虾油是上海进博会上的明星，全国好多的媒体啊都亲自去上海深度溯源，见证了它真实有效的溶油效果。100%纯磷虾油，零添加，从捕捞到提取全程锁鲜，纯度高，每一瓶都有捕捞溯源码，十大权威认证，不是药品是食品，吃着特别放心。原先只能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现在呢咱们直接就能买到同款。今天跟着进博会明星产品联手让利专场活动，带来中国区全渠道的专属低价，想先试试的拿一瓶月装，原价339，今天5.8折，只要199。日常应酬多、吃外卖多的朋友，来三瓶装直接享5折，只要549。打算全家长期调理的，最推荐6瓶半年装，只要999，算下来一天不到3块钱。活动力度空前，抓紧在公众号回复健康来下单。如果您平时饭局应酬比较多，有三高的苗头，或者爱忘事，甚至久坐久站关节不舒服，早吃早受益，拖久了多遭罪还要多花钱。现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健康马上安排上。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6: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

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四维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这很多人很纠结，这补铁到底是靠食补比较好，还是吃补铁剂更好？其实这二者没有绝对的优劣，只用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对症才管用。首先咱说说食物补铁啊，它的优点特别明显，安全温和，没有副作用，日常坚持既能补铁又能补充蛋白质，养气色特别自然。但是它的短板也很突出，因为什么呢？因为从食补的角度来讲，它的含铁量比较低，吸收呢没有那么快，只能作为日常保养来使用。结合轻微的这种缺铁，单纯气色比较差，容易疲劳的这个普通人，还有长期节食，那些不爱吃肉，想日常预防缺铁的朋友，比较适合这个食补。咱们再来说说补铁剂，它的优点呢是含铁量非常高，吸收很快，见效很精准，有针对性的补铁。那唯一的缺点就是空腹吃会刺激肠胃，女生啊，孕期的宝妈呀，节食减肥的朋友，还有不爱吃肉的朋友，以及经常熬夜体力消耗比较大的朋友，都是容易缺铁的人群。还有那些常年手脚冰凉，动不动就头晕乏力的朋友，吃补铁剂是比较对症的，见效也比较快。最后啊，跟大家分享一句非常好记的口诀：轻微缺铁，日常预防靠食补，确诊缺铁，症状明显用剂补。同时啊，补铁剂最好是饭后半个小时来吃，搭配维生素 C 能够让它吸收翻倍。前后一个小时记得别喝牛奶啊，别吃钙片啊，不要喝浓茶咖啡，否则呀、效果会打折扣。您学会了吗？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时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必眼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4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2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1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2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时候只要299，能用4个月。3瓶装的力度更大，买3送1，3瓶补铁爆珠加上1瓶 VC， 到时候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3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儿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五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如果说宝石是大地淬炼的锋芒，那珍珠就是江海馈赠的温柔。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原生态的珠宝，无需切割打磨，天生自带柔光，跨越5000年的时光，从深海秘境彻底融入了我们的烟火生活。早在远古时代，人类就偶然在深海中发现了这颗温润银白的结晶。在没有人工培育的岁月里，每一颗天然珍珠都是蚌肉经历无数的磨砺，常年自愈凝结的奇迹。古时候采珠人深海浅捞，踏浪寻珠，过程千险万分，也让天然珍珠变得弥足珍贵。因此在漫长的古代，珍珠是妥妥的顶级奢侈品，无论是中国历代皇室的凤冠，还是欧洲贵族的礼服配饰，珍珠都是身份与尊贵的专属象征。古时甚至有严苛律法，限定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佩戴珍珠，寻常百姓无缘触碰，足以见得他曾经的至高地位。古人早已读懂珍珠的万般价值，不只用来装饰，自古就有明珠饰反珠衣的说法。品相绝佳的珍珠做成首饰，装点风雅；普通珍珠则研磨成珍珠粉。从唐代药典到《本草纲目》，都记载着珍珠明目养肤、温润调理的功效，是古人御用的养生好物。而随着宋代人工育珠技术的兴起，珍珠打破了天然稀缺的限制，走下神坛，褪去贵气，慢慢走进大众生活。到了今天，珍珠更是化身日常温柔的代名词。精致女生的日常穿搭里，小巧的珍珠耳钉、项链不张扬却体谅气质，适配通勤、约会各种场合。护肤美妆领域，珍珠成分被融入面霜、精华、面膜，延续千年养肤的智慧。就连家居配饰、轻奢穿搭、日常礼品中都能见到珍珠的身影。从远古可遇不可求的深海奇珍，到皇室专属的尊贵符号，再到如今人人可享的日常精致，珍珠穿越千年，不变的是温润质感，改变的是贴近生活的温柔。它不似钻石耀眼夺目，却以独有的柔光包容所有的风格，历经岁月沉淀依然优雅百搭。这便是珍珠独属于东方的温柔，贯穿时光的浪漫。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23号初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四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4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积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1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1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

0: 会游泳吗？
1: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23号就是处暑，皮肤好的朋友都读懂了换季先护肤的道理，把皮肤底子养好了，接下来秋冬的皮肤问题自然就少了。今天建议大家呀，把精华都换成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业界流传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这不是夸张，这是无数老粉用出来的共识。听众小姨说，一点不黏腻，用了大半瓶，整张脸看起来透亮了好多。还有晴天也在留言啊， SK2 名不虚传，以前专柜下手肉疼，在商城入手了两瓶，价格真香，陈年痘印和晒斑真的变淡了。处暑是夏秋转折的黄金期，白天暴晒再加上空气变干燥，最容易把夏天沉淀的黑色素全都变成了黑斑。普通美白精华只能表面提亮，停用就黄回来了，而小灯泡核心配方搭配王牌 Pitera， 能够从根源压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暗沉和痘印，彻底压住深层的隐藏斑。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现在坚持用，不仅能赶走夏天的晒痕，更能让你在这个秋天又白又亮又嫩又紧，白得稳不反黑。专柜50毫升正装要1890元，今天初秋护肤季，特别争取到这批临期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还有10个月日常完全够用。清仓早鸟价只要299，直接1.5折，帮你省去了1591块。马上回复清仓来抢货，只有100单，手慢无。2瓶囤货装，这也是我们最推荐的，再减100元，只要499，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简直是神仙捡漏。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你可以放心下单。把美白功课做在前面，过阵子聚会上班就你一个人白得发光，错过这波清仓，等恢复原价之后再买就晚了。恢复清仓赶紧锁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

0: 电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很多人都喜欢珍珠的温柔和高级，但买珍珠的时候总是容易眼花缭乱，踩坑翻车。其实挑珍珠根本不需要靠运气，记住几个简单的标准，普通人也能轻松选出质感好、显贵又很耐看的珍珠。首先呢，挑选珍珠第一是要看光泽，光泽才是珍珠的灵魂。珍珠并不是越白越好，而是越亮越值钱。好的珍珠光泽是通透有层次感的，像自带了柔光的滤镜，能看到那里通透的彩晕。如果珠子看着只是白发灰暗淡无光，哪怕再圆润再便宜也不要选，戴在身上会显得廉价没有质感。那第二点呢，是要看圆度。行业里有一句话叫千里难挑一圆，正圆的珍珠稀缺度最高，最经典耐看。日常选购优先选正圆近圆的珠子，轻微的生长纹理是天然珍珠的正常印记，完全不影响佩戴。但如果形状扭曲凹凸明显，整体质感就会大打折扣。那第三呢，是要看瑕疵，无瑕不成珠。大家一定要放平心态，天然珍珠几乎没有百分百完美的，细微的小点、轻微的生长纹都是天然的证明。我们挑选的原则是瑕疵不显眼、不集中，正面无坑点就足够日常佩戴。反而是那种通体完美、惨白发亮、价格又很低的珍珠，大概率是仿珠或者是镀膜珠，特别容易掉皮褪色。那第四点是要选尺寸，适配自己最重要。小个子日常通勤，第一次戴珍珠优选7到8毫米，精致温柔，百搭不挑人。如果说想要大气显贵，适合宴会送礼，那选8到9毫米，气场也刚刚好。太大略显浮夸，太小呢又没有存在感，选对尺寸高级感直接翻倍。那最后教大家一个简单的真假辨别小技巧，两颗珍珠轻轻互相摩擦，天然珍珠是细腻微涩的触感，假珠玻璃珠摸起来是完全光滑打滑的。那这个小方法新手一秒就能够分辨。总结一下，看光泽，看圆度，少瑕疵，选对尺寸。珍珠的高级从来不是完美无瑕，而是温润有光。学会挑选，你就能用最适合的价格带出最长久的温柔气质。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 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

0: 晚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23号处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4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4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畸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一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1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0: 大家好，我是 K Baby。 很多人熟悉迪奥，熟悉戴妃包，熟悉烈焰蓝金唇膏，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传奇品牌诞生在满目沧桑的战后巴黎。创始人克里斯汀·迪奥出生在法国诺曼底，童年在开满鲜花的花园长大，花草与自然成为他一生的设计灵感。早年的他并不算顺遂，开过画廊却遭遇破产，辗转做时装插画，默默沉淀，人到42岁才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机会。在1946年，迪奥在巴黎蒙田大道30号创立了自己的高级时装屋。彼时战争刚刚结束，物资匮乏，女性大多穿着简约克制的工装。而在1947年的首场大秀上，迪奥交出了震惊世界的答卷，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New Look 新风貌。柔和圆润的肩线，紧致纤细的腰线，配上大气舒展的大摆长裙，一套礼服要耗费20多米的面料。在那个节俭的年代，这份大胆的优雅惊艳了整个时尚圈。他说要让女性像花朵一样尽情绽放，把为战争掠夺的浪漫与柔美重新还给女人。这场秀让巴黎重新站上世界时尚的中心，迪奥一夜成名。不只是高级成衣，迪奥很快把美学延伸到了生活的各处。1947年，迪奥小姐香水问世，开启品牌香氛传奇。后来腾格纹的戴妃包风靡全球，蓝金唇膏成为代代相传的经典。时装、皮具、香氛、美妆，完整构建出迪奥的美学帝国。几十年来，一代代创意总监接连传承，既守住了法式高定的匠心工艺，又不断注入新的时代态度。迪奥的故事从来不只是奢侈品，而是废墟之上长出的浪漫，是历经风雨依旧相信美好，让优雅不被时代局限，让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致光芒。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

0: 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驾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很多人只知道迪奥优雅高级，却不知道迪奥这70多年的璀璨，其实是一场代代相传、极致浪漫又无比遗憾的天才接力。一切的故事从创始人克里斯汀·迪奥开始。他原本出身富贵，却在人生低谷、家道中落、颠沛流离之后，42岁才

0: 敢追梦做时装。二战后的巴黎满目疮痍，所有人都习惯了朴素克制灰扑扑的生活，是迪奥在废墟里开出了花。1947年，他用一场新风貌收掉硬朗军装线条，重新找回女性柔软的腰肢、飘逸的裙摆。他不靠张扬，不靠浮夸，只用温柔的轮廓告诉全世界，战争结束了，美好回来了，女性本该优雅绽放。也正是这场秀救活了低迷的巴黎时尚，让迪奥一夜封神。可命运格外残忍，就在他事业最巅峰、风华正茂的时候，年仅52岁的迪奥突然病逝，品牌刚刚站稳脚跟，创始人骤然离场，整个迪奥帝国一夜之间群龙无首，岌岌可危。谁也没想到，接下这千斤重担的是一个只有21岁的少年伊夫·圣罗兰。他是迪奥生前最疼爱的徒弟，也是他临终前唯一认可的接班人。年少的他顶着全世界的质疑站上秀场，用天才般的灵气稳住了摇摇欲坠的迪奥。他褪去成熟优雅，注入少年人的干净、灵动与前卫，让迪奥顺利跨过第一次生死危机。往后的岁月，迪奥迎来了一代又一代的传奇设计师，沉稳内敛的马克博昂用30年光阴默默守夜，稳住迪奥的经典底色。建筑大师费雷把硬朗、大气、利落的线条带进迪奥，刚柔并济。最疯狂、最浪漫也最让人难忘的，当属海盗爷加里亚诺。他偏执、热烈、戏剧化，把复古宫廷的华丽、破碎的浪漫全部融进迪奥，让每一场大秀都像一场盛大又惊艳的梦境，也让迪奥成为无数人心中最有灵气、最有故事的奢侈品牌。后来极简克制、清冷的拉夫西蒙斯让迪奥回归高级安静，再到如今，迪奥迎来了首位女性创意总监玛利亚。她不再只塑造被欣赏的优雅女性，而是开始表达女性的独立、自由的力量。70余年风雨，有人开山立派，有人临危受命，有人极致浪漫，有人温柔革新。迪奥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模板，他是一代代天才用热爱、坚守和颠覆接力写就的传奇。所谓的经典永不落幕，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永远有人奔赴热爱，永远有人接续盛放。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23号初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4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4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积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1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23号处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4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四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畸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一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

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一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1: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厨房里除了菜刀，最硬核的武器应该就是厨房纸了。不少人觉得，哎，它就是厚一点的卫生纸，结果上厕所拿来用，
5: 哎，体验极差。
1: 今天我用三个冷知识带你认识这位纸张界的特种兵。第一个，为什么普通纸巾沾水就烂，厨房纸却能在油汤里潜水？因为它打了激素。厨房纸在生产时会加入一种叫做增强剂的化学肌肉粉，普通纸一湿，这纤维就手拉手松开了，而厨房纸的纤维则是焊死在一起，所以它是个名副其实的注水肌肉男，越湿越强。你拿它去吸锅里的残渣，它照样不破不烂，这是真正的水火不侵。第二个，很多人顺手就会把厨房纸扔进马桶冲走，
5: 哎，赶紧住手，
1: 你正在制造家里最大的毒点。厕所用的卫生纸遇水会化成渣，但厨房纸因为有那个增强剂，遇水就会变成一坨顽固的水泥，它在下水道里能坚持几天几夜不散架，专门负责拦截头发和污垢。要是你不想花700块钱

0: 请通下水道的师傅喝茶，那就乖乖把它扔进垃圾桶。他是马桶的终结者，
1: 可不是好朋友啊。
0: 最后一个，厨房只有个隐藏绝技，他是减肥党的救星。他不仅吸油，还吸得特别狠，因为他是原生木浆，孔隙大，吸力强。刚炸完的鸡腿往厨房纸上一扔，那滋滋冒出来的油瞬间就会被吸走。这哪是纸啊，这是给鸡肉做抽脂手术啊。但记住，别贪便宜买那种泛黄的回收纸，那不是吸油，是给你的鸡腿加料加餐。注水肌肉男，管道终结者，腿部抽纸机，这就是厨房纸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撕张纸都撕出懂行感。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咱们前一段时间推荐的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卖爆了，后台全是要求补单的，很多朋友收到货之后反馈是正品，太值了，省了大几千。今天咱们再来一波最后的返场，1折多的惊爆价格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回复礼盒赶紧囤。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的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部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能抗刺激，质地特别的轻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特别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得太多，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来看价格，旗舰店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元，但今天初秋护肤季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9一套，相当于1折多，999块，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今天你能拿到白绷带再加上黑绷带2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要100套，赶紧发送礼盒。

来买一套，这一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季的皮肤损伤全部修复好，让皮肤紧致饱满迎接换季，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如果你想对自己好一点，体验一下人生面霜到底有多神，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正品保障加售后，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放心下单。紧急提醒，999这个价格只有100单，你犹豫的几分钟，别人已经在回复礼盒锁单了，直接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stay with me tonight?

今天。

0: 起来，起床了，快点，赶紧起床。
1: 起了。
2: 来到北京家呀，就思念，好久没吃你煮的面，想你的碎碎念，功力一点没变。
3: 不错。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熬夜吃夜宵和熬夜饿肚子哪个危害更大？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体验。

0: 夜时经常会肚子饿，然后疯狂的想吃宵夜。
1: 没错，熬夜的下场就是必须吃宵夜。
0: 一些自制力强的人能够忍住不吃，但大多数人还是在吃和不吃之间
2: 反复横跳。
0: 既然这事儿关乎广大同胞的深夜快乐，今天佳宇就帮大家来分析分析熬夜吃夜宵和熬夜饿肚子
2: 哪个危害更大。
0: 如果要讲感觉的话，那吃宵夜绝对是享受。
3: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吃东西的时候，大脑会释放多巴胺，让你的精神愉悦，而饿肚子就会非常难受，像是无数条小虫在你胃里叫嚣，你很难在饥饿时睡着，还有可能会出现饿怒症的情况。
1: 佳宇，你闻闻这个烤串它香不香？
2: 你还是人吗？
0: 一项研究显示，人越是感到饥饿就会越生气，因为饥饿导致的低血糖会增加人的冲动性、愤怒和攻击性，所以感受上还是饿肚子比较痛苦。其次，深夜吃高热量宵夜，第二天最明显的就是
2: 满面油光、爆痘和水肿。
0: 油光和爆痘是因为熬夜身体代谢本身就缓慢，所以摄入的高油、高盐、高糖很难排出体外。水肿是因为高热量的宵夜里含有过量的钠，会让你
2: 疯狂喝水。
0: 而如果选择饿着的话，很大概率睡不好觉，睡眠不足，脸上就会出现黑眼圈。所以论丑的话，吃宵夜变丑的可能性更大。还有打嗝和胃痛，看着都是些小问题，实际危害
2: 还是挺大的。
0: 半夜吃宵夜最大的冤种就是胃了，很多人吃完宵夜就会美滋滋躺平，但这样很容易会反酸水、打嗝，时间久了就会变成反流性食管炎，俗称烧心病，是胃酸反流刺激食管黏膜引起的炎症。假如你选择饿肚子一两次倒还好，但如果每次都没有电击的东西，同样会对你的胃造成伤害。胃酸将会直接腐蚀你的胃，导致胃黏膜受损，可能会引起胃溃疡，继而导致消化道出血，
2: 甚至胃穿孔。
0: 你可千万不能小看胃溃疡，它是存在一定
2: 癌变几率的。
0: 所以从严重性来讲，吃宵夜和饿肚子
2: 不相上下。
0: 很多时候我们吃宵夜其实并不是真的很饿，更多的是一种
2: 虚假饥饿，
0: 这是由心理因素和血糖水平变化导致的，你不吃也没啥关系。再来看看饿肚子，深夜的饥饿感是慢慢升级的，一开始我们只是胃部不适，之后会感到头晕
2: 甚至胃痛，
0: 等到这个时候说明你真的快饿扁了，急需来补充身体能量。所以从需求程度上来讲，还是饿肚子情况比较危急一点。好了，我说完了，但我知道道理是一回事，实际又是一回事，毕竟有几个人能抵挡宵夜的诱惑呢？
1: 别说了，这五十串羊肉串、六斤小龙虾，我已经炫完了。
4: 来了个白，嘛。
5: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6: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7: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 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8: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和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起床就会觉得昏昏沉沉没有力气？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堂三分钟的晨起唤醒运动，不用器械，站在床边就能练，快速激活身体，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前呢，先提醒一下啊，我们早上的身体还是比较僵硬的，动作不用追求快，跟着节奏慢慢做就好。先喝上一小杯的温水润润喉咙，避免空腹的不适。那第一组呢，我们就做一下猫式伸展，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双手双膝着地，膝盖和肩膀同宽，吸气的时候我们抬头塌腰，感受一下背部的舒展，呼气的时候呢低头弓背，像猫咪伸懒腰一样慢慢的活动一下脊柱，缓解一夜的僵硬。那第二组运动呢，就是站立扩胸，也是一分钟的时间。首先站起身，双脚和我们的肩膀同宽，双手自然下垂，然后双臂向侧上方打开，到我们肩膀高度的时候停顿一秒钟，再慢慢的收回，重复这样的动作，唤醒我们肩颈和胸部的肌肉，改善晨起的一个含胸。那第三组呢，就是原地踏步抬腿了，也要一分钟的时间啊，保持站立的姿势，双手叉腰，双脚交替，轻轻抬腿，膝盖不用抬太高，感受一下我们腿部的发力，让我们的心率慢慢上升，身体快速热起来，一套下来刚好三分钟，是不是很轻松？不用特意早起练很久，利用起床之后我们洗漱间的碎片时间就能练，坚持几天你就会发现早上再也不会昏昏沉沉的，一整天都精力充沛。赶紧跟着 KBaby 试一试吧，加油！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新闻速递 News Update。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23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启动政社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紫檀救灾救助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的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号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的预定窗口实施。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新闻速递。

细想。是2026年8月24号，农历7月12，星期一。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省会郑州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26到32摄氏度。今天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6至69的级别，优到良。今天7到21点，省会郑州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1和6。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一键开启跨越千年的惊喜，解锁藏在历史里的传奇， Q Baby 的千年盲盒即刻开始。
0: 打破时空壁垒，拆封千年盲盒。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拆封的盲盒是兽面纹铜月。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是呈梯形，有宽大的刃部，那它最显著的特点是装饰在月身正面的兽面纹。那这个纹饰呢，它是以鼻梁为中心线，两侧分布着炯炯有神的双目和突出的獠牙。
3: 哎，那我想问，上面那两个小孔是做什么的呢？
0: 这你就问对了，这两个小孔它是用来穿绳系柄而用的。
3: 哦，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兽面纹铜钺，它在古代是一个武器，是吗？
0: 对，它不仅是一个武器啊，它还是一个权力象征物。
3: 那我刚才在一楼大厅的时候看到商汤王他手里拿的就是这个东西。
0: 对，您观察得很仔细啊，这个大厅的商汤王左手拿的权杖，它上面的一个小的像斧头的类型，就是我们这个兽面纹铜钺了。那其实它在古代呢，也被赋予了巨高的军事权力和崇高的政治意义。
2: 打破时空壁垒，拆封千年未知， Q Baby 的千年盲盒。
4: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5: 斗智斗勇，
4: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
1: 哎，
0: 我现在回忆起来一件事儿啊。
1: 回忆什么事儿？
0: 我不是需要确定一下，
1: 你确定
0: 是不是我休完我的年假之后我回来就没见过你？
1: 你让我想想啊，我这个记忆
0: 对一下这个事儿，
1: 确实也出现了一些偏差。
0: 对，因为最近这个班就稍微比较乱一些，
1: 嗯，
0: 然后我今天就是突然想起来，
1: 你是上周回来的，我是上周走的，
0: 对，我工作了一个礼拜，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也就是说我一回来之后，我见着的就是老杨，
1: 半月有余，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所以说可能你对上班的认知呢就痛苦一些，
0: 没认识好同事。我们节目，啊，
1: 老杨也痛苦一些，
0: 这是万年不见的啊，就见谁说谁好这一点儿，
1: 不见谁说谁坏，你知道吗？主持没什么好习惯，反正是，
0: 而且搞得大家反正现在都不太敢请假啊，
1: 嗯，
0: 啊，那我们节目现在正式跟朋友们来打招呼了，
1: 嗯，
0: 在这个26年的这个暑期，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休年假的计划啊，
1: 嗯，
0: 如果说还要赶一个暑期档的话，那么本周来讲，
1: 最后一周了，
0: 最后一周了，
1: 嗯，
0: 因为马上9月1号。刚发的通知，这小朋友就，小学生就开始报到了，
1: 对，反正
0: 开学了。
1: 这一周可能这个家长们来说呢比较开心，
0: 嗯，
1: 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终于啊，咱说
0: 有期待了，
1: 神兽要归笼了。
0: 是，
1: 这对于孩子们来说呢，这一周啊，估计就相对来说比较纠结。
0: 哎呦，
1: 是不是？你看这个马上要开学了，
0: 嗯，
1: 这个很多这个都 同学们开始琢磨着，我这个最后这一周我时间怎么安排，我这假期作业是吧，得抓紧去补补。然后对于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幼升小，小升小，小升初是吧，
5: 是
1: 初中升高中，高中马上要进大学的这些朋友们来说，
5: 军训的，
1: 对，
5: 是吧，
1: 就彻底该受刑了。
5: 报名的，那最近呢也有医生跟我们来做提醒了，就说这种断崖式的收心啊，有的时候反倒会加重开学的焦虑。每到开学的前夕，不少孩子就会出现各种不适的状况，比如说熬夜，早上醒不来，睡懒觉，作息昼夜颠倒，堆积的暑假作业呢感觉无从下手，一提开学就烦躁低落，甚至出现心慌啊、失眠啊、食欲不振等等的问题。这种典型的开学综合征让不少学生和家长陷入了焦虑。如何帮助孩子摆脱这种假期的松弛状态，然后返校的焦虑能够缓解一点，衔接到学习生活里面呢？武汉市武东医院少儿心理科的主任陈义士就介绍说，暑假期间呢，孩子是脱离了校园规律的作息和紧张的学习节奏啊，的确是处于一个松弛的状态，而新的学期呢，意味着作息收紧，压力回归，所以呢，产生这种不适感，出现焦虑抵触这个情绪非常非常的正常。你想想看，我们休完假是啥心情啊，王腾霄？
1: 没有心情。
5: 我就是想想看你，
1: 你没有任何心情上班。
5: 差不多你到周四的下午就开始不好了吧？你别看是处于年假当中，可能那个心情还没有我正在上班的人好。所以我们就是换位思考一下，这个孩子这种心理状态是可以理解的啊。所以呢，这个陈主任就建议，首先呢，孩子要学会接纳自身的情绪，你不用压抑，不要觉得哎呀，是不是我是这样，全班都是这样。然后明白假期收尾返校适应是每一个学生都会经历的一个正常的阶段，不要过度的去自我消耗，同时呢多进行一些积极的自我暗示，比如说主动告诉自己，我可以慢慢适应新学期，过一个礼拜就好了，循序渐进，我就能做好这个收心的调整，去缓解孩子的心理压力。但如果说出现这种持续的厌学，包括躯体不适等等这种情况，家长千万不要一味的去指责孩子，应该带着孩子前往专业的心理机构去就诊了。
1: 这刚才这一趴呀，我觉得这个最近应该文姐得专门再做一系列小节目，是吧，
5: 再拍一点短视频，
1: 对。但是我觉得这开学这个事儿对于来说，其实我原来上学的时候啊，我说实话我还都挺期待开学的。就我是哪种人吧，就是我是那种你如果是让我长时间一直在一个状态里头，我就会觉得开始有一点这个疲劳感。就是假期哪怕再美好，有的时候那个时间一长之后，你到这个假期末尾的时候也会觉得些许无聊。就盼着开学，
5: 就是生活去希望它有一点点变化
1: 啊。是因为我本身就这生活里头我比较挨人，就是我如果长，虽说是挨人，但如果你长时间挨，我也开始盼着能这个开学见到一些小伙伴嘛，对吧，尤其是上学的时候咱也爱踢个球打个球，你假期的时候人不好约，你上学的时候人好约，
5: 但是咋说呢，你又不一样，你上学你上班你都不累啊。不是说每一个孩子每一个成年人都能就是从小到大成长过程当中收获你这种顶级心态的呀，
1: 状态调节的好，
5: 调节的好，人就是人人不内耗，所以你面对这种生活的有时候一些变化的时候就比较接受度会比较高一些，事实上就是我们也可以家长告诉孩子，比如说成绩没有那么的重要，就是我们逐步进入到学习当中，
1: 对，但是
5: 只要上学了一定是有收获的。
1: 其实我
5: 多说点宽慰的话，
1: 就是对于孩子们来说，我觉得上学呀它其实也是一个社交过程，就是有时候我们往往容易放大呀这个学习效果，这个在这个整个生活当中的比重，其实也不一定，就是有的时候你上学其实他能取得的这种成就其实也很多，就是孩子收获其实也很多，我觉得这上学上班这都是人生当中一个体验，就是你放到时间长河当中，是吧，这都是你体验的一部分，你不要过度放大某一个部分体验当中带给你的这些影响，是不是。我跟你说我最近一段啊，我也不是最近一段，我就这一周啊，我看了一综艺给我笑坏了，我这个特严肃的推荐给大家，就是有一个这个叫什么叫大哥小助理，
5: 还真没看过，你看这个还挺冷门的。
1: 就是我跟你讲是干啥啊？他请了两个主咖，
5: 嗯，
1: 一个胡军，
5: 嗯，
1: 一个李乃文，
5: 哦，
1: 就是你为啥叫好像叫大哥？就是你年龄本身大，
5: 地位也高，
1: 而且其实你看就是。胡军和李乃文，
5: 嗯，
1: 这个甭管是综艺里头还是他俩塑造的角色，
5: 嗯，
1: 都是以那种大直男这个为多，
5: 嗯，
1: 他俩这干嘛呢？他俩就专业每两期啊，给另外一个艺人当助理。
5: 哦，
1: 你这我的天哪，能给我笑死，就活活笑死。为啥？我就是看完之后我特别治愈，
5: 嗯，
1: 就是你剧里头，你再说胡军，
5: 嗯，
1: 演乔峰，
5: 嗯，
1: 演朱元璋，是吧？对吧，
5: 都是身边需要几个手下的，
1: 对，他俩算彻底的工种变成什么明星助理，
5: 哦，
1: 好家伙，给人烫衣服烫不了，导航不会导，点外卖点错地方，就是人家那边艺人忙着自己工作，他俩忙着跟这拆台，
5: 嗯，
1: 而且有一什么，就是他俩特别认真的把一件事能给你干砸了，
5: 哦，
1: 第一期俩人是给曲颖当助理，第二期俩人是给佟丽娅当助理，
5: 嗯，
1: 好，那你这替他着急啊，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呢，啊，没有无所不能的，
5: 对，
1: 就是你这个角色里塑造再怎么着了，他俩面对真正生活当中一些这个细节去给别人服务的时候，嗯，该不灵还不灵，
5: 嗯，
1: 所以说我就说很多时候你不要吧把这个很多事儿把它当成很重要，
5: 嗯，
1: 我前两天还看一句话，我认为相当之治愈，就是你现在遇见的所有的让你觉得压力很大焦虑的事儿，
5: 嗯，
1: 都是你上小学三年级走到校门口忘带的那条红领巾，
5: 就是他总能过去的，
1: 你对，
5: 嗯，
1: 他总能过去的，那你咬咬牙他能熬过去，
5: 嗯，
1: 你眨眨眼他能蒙过去，你要么就这咱就熬过去，要么咱就混过去，反正咱能过去，
5: 该上学上学，该上班上班，
1: 嗯，
5: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收收心，
1: 嗯，
5: 期待一下十一了，
1: 嗯，
5: 这中秋和十一的大长假，
1: 嗯，
5: 我们之前给到大家方案了，如果中间的工作日三天打通的话，你将有十几天呢，
1: 你真是人都有盼头，
5: 满满的盼头，
1: 一个多月是吧，中秋国庆的假期，嗯，五个多月又春节，嗯，是吧，时间过得很快，
5: 完了就元旦了，
1: 对，假期来的也很快。
5: 好，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啊晚路也正在直播当中啊，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同步开通，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今天我在大明湖。我想啊，对于现在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啊，对大明湖最深刻的印象应该就是来自于《还珠格格》。那在湖边有一个提

0: 是你写着大明湖这个碑，你仔细看一下会发现名字它多了一横，这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和趵突泉有关系。传说呢，就是之前趵突泉的泉水腾空而起，把秃子的两点冲到了大明湖的名字上面。虽然它只是一个传说，但是啊，确实大明湖的湖水就是由附近的趵突泉和黑虎泉的泉水汇聚在这里的。那么现在其实比较可信的一个说法是这样说的，说呢是在明清的书法家比较忌讳明这个字，尤其呢是在名字上面还加了一个大字，所以说啊他就把名字加了一横，形成了木月明而不是日月明。那至于趵突泉的突字少了两点，很有可能就是艺术家的一种创意手法。大明湖是由城内众泉汇聚而成的天然湖泊，面积很大，几乎占了旧城的四分之一，与趵突泉、千佛山并称为济南的三大名胜。从唐代开始，大明湖的秀丽风光就是闻名遐迩，被称为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1: 其实啊，欣赏大明湖最舒服的方式就是这样坐在船上慢慢的来观赏。整个大明湖的湖面呢都是波光粼粼的，阳光照在湖面上非常的漂亮，而且你仔细闻一下你会发现，空气当中好像都有一点泉水的香甜，在这儿耗一整个下午都不为过，非常的享受。其实呢，大明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说啊，大明湖是全中国唯一一个由泉水汇聚而成的城中湖。那它的水源呢就是来自于趵突泉、黑虎泉等等等等，再加上这个文人啊皇帝的加持，大明湖想不红都挺难的。

0: 黄芪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
0: 压
1: 马
0: 路。
1: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没问腾霄去哪儿了，晒正黑。
1: 特别明显吗？
0: 从你的肤色我可以判断出来，你应该去的是、首先是南方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阳光比较好的地方，
1: 是
0: 哦，可能还沿点海，
1: 就是在海边被晒的啊、你知道这你的，我觉得、
0: 我很少说腾霄什么晒黑什么的，因为他不显，
1: 我基础好
0: 因为他基础就是一个就是比较怎么讲，
1: 我底色比较深沉，
0: 对，这个表述好，
1: 像人的思想一样，
0: 对对对对，
1: 深沉，
0: 如他的那个头脑一样的，就是灵魂一样的深邃。所以说有时候晒点不显，但是你这次是真晒黑了，
1: 特别明显，我真是没
0: 非常明显。
1: 说实话，真是没涂。
0: 我就不用看脸、我就看你那胳膊，应该你使劲扒拉一下，会有两色出现。
1: 就你看我这分界线多明显，你能看
0: 手心
1: 是吧？就是你这看我这手这个状态，就特别能看出来人类进化的这样的一个演进过程。
0: 是。
1: 这真是，就是因为你一到白，就是到了这个南方啊，就是尤其到海边啊，这个有时候懒得涂防晒，就是因为太海风一吹，再加上这个太阳一晒，就出汗，你出汗，我就觉得涂也白涂，而且黏黏糊糊的，我特别烦得慌。
0: 那你媳妇儿不会说追着你拿着那个防晒往你身上挤吗？
1: 她主要是顾她和这个闺女这俩，
0: 顾不上你。
1: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作为一个移动的行李架和拍摄机器啊，以及杂物处理机器啊，这个确实有时候我也顾不上，我没手，我经常什么的背上背一个，然后呢手里拿着相机，然后这手拎着他俩的奶茶，
0: 还得放着无人机吧，
1: 对，然后还得这个负责调整角度出片，然后拍呲了还得挨吵。你看我给你那个模板你这么拍啊。
0: 所以这是真的，这个防晒的确是出游的时候我们必备的一个过程。
1: 是
0: 如果说大家还没有赶上我们上一波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的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回复一个关键词了。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呢非常的简单，就

0: 是
1: 防晒。是，
0: 哎，你看一下，就是你太太的那个肤色，
1: 嗯，
0: 回来之后，你有没有觉得擦防晒这件事儿是真的管用？
1: 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0: 嗯，
1: 因为我自己也感觉到，我这个尤其是不仅是晒的黑啊，就是我晚上回去之后，我就自己看着这镜子里头，
0: 苍老了，
1: 晒的有点红，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这个就
0: 红是黑的第一步，
1: 对，所以
0: 它就会第一天晚上红，第二天就放心，你就放心，就不会再红，
1: 就看不出红来了，
0: 就直接黑了。
1: 但是说实话，就是入秋之后，这个紫外线一点也不比夏天热，
0: 是的，
1: 弱，
0: 嗯，
1: 对吧？尤其是咱知道这防晒的这朋友都知道，你冬天其实该做也得做。
0: 嗯，就是我看过那个皮肤科的医生啊，给大家的推荐，
1: 嗯，
0: 你出门的时候其实擦不擦防晒，你不需要看季节，
1: 嗯，
0: 你只需要看首先白天晚上，
1: 嗯，
0: 它但凡不是晚上，你就打开你的天气，
1: 嗯，
0: 就是美妆的那个博主也在推荐，你打开你那个天气的 APP， 其中你就看那个紫外线的指数，
1: 嗯，
0: 但凡这个紫外线的指数它是有的，
1: 嗯，
0: 这个防晒就是一个必涂的步骤。
1: 对对对，因为我原来也跟大家就聊过，我去这个看这个皮肤科，人家就说，
0: 嗯，
1: 你这就是一是老化，二是晒的，嗯，所以真的就是也别不在意。我通过这几天这个休假给我晒的，我真是能感觉到。
0: 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视频端看一看。这个刚才绝对不是节目效果，
1: 就这还是补了光的，你知道，就这还是没了白了。
0: 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一键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版直播间。
1: 对，一点也别不在意，就是您恢复个防晒，因为我为啥我没涂，就是因为我觉得它黏得慌。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哎，一点儿也不会让大家感受到这个特别的麻烦。
0: 这都是很多的博主推荐的一个神仙单品啊。
1: 对，
0: 兰蔻精纯防晒隔离，大家都知道精纯呢，
1: 嗯，
0: 本身就是兰蔻加一个高端的系列，精纯出的这个防晒隔离呢也都是顶流般的存在，一支顶三支。首先呢，它是高倍的防晒，再加上隔离妆前，再加上抗老养肤三合一，
1: 嗯，
0: 早上你拍个水直接上它，省掉那个隔离和妆前乳这两个步骤，底妆会服贴一整天。
1: 哎，是。
0: 首先呢，兰蔻王牌的麦斯绿技术 SPF 50加 PA 4个加号，它是一个非常高指数的防晒，
1: 嗯，
0: 就是12小时给到你一个硬核的防护，把紫外线死死的挡在外面，从根源上防住晒黑、长斑和光老化。其实很多的女生涂防晒不是怕晒黑，有时候黑点挺好看的，现在很流行那种健康色。
1: 这个光老化我是感受过的，
0: 对，但是这个光老化太吓人。
1: 你这个有时候皮肤它会莫名其妙的晒出一些，比如说斑呢，
0: 嗯，
1: 或者有一些
0: 小细纹，
1: 小细纹啊，
0: 嗯，
1: 或者是这我怎么形容，跟这小疙瘩、小结节，
0: 哦，
1: 就是光老化。人大夫跟我说的，
0: 大夫说的啊，
1: 对，所以说你要做好这个防晒啊，这我觉得是一个日常，
0: 是
1: 啊，
0: 特别是到了秋天，
1: 嗯，
0: UVA 的穿透力其实是比夏天更强的，
1: 嗯，
0: 不防晒等于说主动长斑。
1: 对，
0: 那这款呢，兰蔻精纯防晒隔离，它玻色因再加上玫瑰精粹，能做到边防晒边帮你淡化细纹，
1: 嗯，
0: 紧致肌肤。别人秋天是那种干瘪暗沉，你涂着涂着同步也把这个养肤和抗老给做了，
1: 嗯，
0: 质地呢又像精华乳液一样，上脸秒成膜，润而不油，后续呢你粉底也会扒得特别的牢，敏感肌大家也能放心的使用，难怪是明星私藏的好物。
1: 哎，
0: 我们来说说价格。
1: 是，正常专柜50毫升，这一瓶得680。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这个价格，我们一方面呢这个也是冲冲业绩啊，
0: 嗯，
1: 一方面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大的这个促销和实惠
0: 渠道，我们清一下库存。
1: 对，我们这个跟那个品牌方好磨呀，
0: 磨了整整一个月
1: 才拿到这个价格，
0: 这样一批货。
1: 首先一点跟到大家，这个价格是399，
0: 嗯，
1: 您一听这比680打了已经快五折了。
0: 是，
1: 但是这399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给到大家是什么呢？
0: 买一送一，
1: 两支的价格是399，
0: 但是知道防晒其实是用的非常快的，一个夏天松松的就一瓶。
1: 对，
0: 就很多的时候，就如果说大家涂防晒涂的比较到位的话，出一次油回去，就很多朋友都能用到半瓶至一瓶。
1: 哎，真是。
0: 所以一次下两单，我们认为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一个配比。
1: 对，
0: 这样算下来单支不到200块钱，相当于专柜的三折，立省近1000块。
1: 嗯，如果您加我们这客服好友的话，我们再给您减5块钱，到手是394。
0: 太好了。
1: 也就是说399两支，一共是100毫升，
0: 嗯，
1: 都是正装。我们这个库存是有限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
0: 合下来就是一支100多块钱。
1: 是。
0: 这批库存非常之限量，卖完立马恢复原价，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防晒一键抢单、
1: 嗯、
0: 一定记得秋天的这个 UVA 非常强，每天出门之前你脸上喷完水之后、嗯、第二步直接就要去上它，
1: 对，
0: 去涂抹它，后续你再去上你的粉底，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它能防老。
1: 说实话，就是我觉得秋天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养肤的这个季节。
0: 对，
1: 因为夏天一个是温度高，再一个、啊、这个日晒强，
0: 嗯，
1: 又经常出汗，
0: 嗯，
1: 所以说呢，你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咱说秋高气爽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休养生息的这个让皮肤回血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哎、嗯，每个人还真不一样，
1: 嗯，
0: 我就属于说是那种就是冬天好看。
1: 哦，是吗？
0: 我一年四季里面就这些东西，就是别人关不触不到、
1: 嗯、
0: 但我自己知道，就是我冬天是比夏天要好看的。
1: 嗯，我觉得每个人是有自己喜欢的季节，就是你在你喜欢的季节里头可能你的状态好。
0: 哦、
1: 嗯、哦，我感觉是这样的。
0: 我是怕热。
1: 哦，那我因为我是什么呢，我是又怕冷又怕热、嗯、就是个可娇病了孩儿。
0: 稍微温度有一点不对了，但是还容易生病。
1: 我就喜欢个秋天吧，咱河南秋天还短。
0: 好，大家抓紧时间，在这样的一个秋天，能够赶到我们这样一波库存，这个防晒产品，这高阶的防晒产品，
1: 是
0: 我觉得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那秋天是皮肤回血的黄金期，防晒做不对一年老三岁、
1: 嗯、
0: 所以不要等单长出来再来后悔，到时候我们节目里面的这个库存限量库存就没有了，拿不到这个价格了。今天相当于兰蔻精纯防晒不到200元一支、
1: 啊、
0: 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防晒一键抢单了。
1: 这会儿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郑州老炮给我们提示路况信息。泾水东路玉凤路西向东路口100米左右，在道路左侧呢有一追尾，目前呢交警已经到达现场了。那也提醒各位，咱们一是开车注意安全，二是咱们服从这个现场的交警同志的这个指挥，有序的通行。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各位也可以在微信平台随时反馈给我们，我们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6: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4: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经常出差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被没场地没器械来困住，一出门就断了自己的健身计划？其实酒店的房间呢，也可以是你的一个移动健身房，只需要一把椅子就能够完成全身的激活。那第一个动作就是椅子深蹲，面对稳固的椅子来站立，腰背挺直，慢慢向后坐，直到我们的臀部轻轻碰到椅面就起身，不用完全坐下。重复这个动作12到15次，能够帮你找准我们臀腿的发力感，也不伤膝盖，锻炼臀腿的肌群。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椅子臂屈伸，可以练到我们的手臂和肩背。首先背对椅子，双手稳稳地撑在一边，双腿可以伸直加大难度，也可以弯曲来降低一下门槛，然后缓慢弯曲手肘，让身体下沉，再次用力推起，全程感受手臂后侧的发力，每组做8到12次来告别手臂的松弛感。如果说房间的空间不够大，那也可以试试第三个动作，那就是交替平板登山。先摆好平板支撑的姿势，保持我们背部平直，核心收紧，然后交替将我们的膝盖快速收向胸前，节奏不用太快，但是一定要连贯，坚持30到40秒，既能练腹部，还能快速提升我们的心率。当然 QBB 还要提醒你哦，训练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一定要选稳固的椅子，最好是靠墙来放，地面铺条浴巾来防滑，避免受�伤。把三个动作连起来，循环3到4组，不到20分钟就能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健身从来不挑场地，只要动起来就有收获。这个出差极简的专属方案，帮你旅途也能保持活力，加油
6: ！Q baby， 你。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刚刚那个卷土重来还说呀，这个防晒啊也知道这个重要，但是就是不舍得磨胳膊。看来平时买的可能贵。
1: 我们这个价格虽然说它是一款涂脸的产品，但是我们就放心的去涂脖子、涂颈肩、涂胳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对，因为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买一送一，而且这个价格呢，这个也给到399，买一送一两瓶50毫升，都是正装，也就是说您到手100毫升，您敞开了用。
1: 是，感谢老炮的认可。他说：“我觉得小麦同学一年四季，时时刻刻都在一种好看的巅峰状态。”
2: 您这情绪价值，真是，哎呦，
1: 这班不发工资我就上的值了。
2: 你真是，
1: 那是因为，就是我防晒涂的勤啊，就基本上我一次出去一趟，那个防晒我是就是半瓶半瓶的，我往手上就胳膊上涂防晒是这样子，我不是按点状去挤的，
2: 你是拉线儿，
1: 拉线儿，这个词用得好。我是拉两线儿，拉一线儿还不行，
2: 就怕不
1: 两条线的拉。对，就是你这个防晒一定要涂够亮，它才能起到它的效果。这个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防晒拿到好价格、好产品的朋友，我们也希望大家用到一个好的效果。
2: 就是现在这孩子们开学是不是还军训啊？
1: 要的，
2: 对吧？
1: 嗯，
2: 我就刚好您这买点这一周军训，这且得抹呢。
1: 是的，
2: 是不是？
1: 就是孩子也要用起来，大家就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去回复关键词防晒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带来的兰蔻精纯防晒给到大家的是 SPF。50+PA 4+号12小时硬核防护的产品，专柜50毫升680块钱。今天呢，我们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仅需399，单支算下来不到200块，相当于专柜的3折。库存限量，也是我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跟品牌方磨到的一个好价，卖完我们就恢复原价了。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防晒，一键抢单了。
2: 这会儿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内的这个通行情况啊。来自郑州交警的信息显示呢，目前京二路上的金水路至林科路的南向北，纬五路上的未来路至京八路的东向西，京广快速路至西中河路的南向北，南三环东路上的南三环至京开25大街西向东，目前呢是相对比较拥堵的，提醒各位您提前规划路线。另外呢，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的通行情况。那目前呢，省内高速因为降雨的关系呢，禁止7座含7座以上的这个客车和危险品大型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是在日兰高速的固阳站至兰考西站。那同时呢，也是因为下雨的这个原因呢，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和危险品车辆上站的路段呢，还有大广高速的度量站至通许东站。除了这两个路段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呢都是正常通行的。
1: 现在我这几个这个搭档同事们啊，你要说是好，人家是各种好，但是美中不足的一点啊，现在都学会不发朋友圈了。
2: 哦，是吧？
1: 就是出去去哪玩，也不发个9宫格。就像我这种就是爱看朋友圈的人，我就非常生气。我说你们出去玩，你大家不用担心说同事看见了会不会说心态不好啊，觉得吧，就觉得哎呀，我都在努力工作，他玩的那么好，不会的。当然不会，就是我就是想在工作的时候去刷一刷外面的风景，就透过你们朋友圈去看呢。结果一个二个老杨啊，腾霄啊，就出去跟没出去似的，啥都不发。
2: 我平时确实也不怎么发，而且说实话，就是我出去之后，我的功能是啥呢？我的功能主要是
1: 帮别人拍，
2: 对，很少我拍，因为我拍一次的照啊，也不是说不给我拍啊，就是也给我拍，我是不愿拍，就我拍一次成本极高。就我这真的就是我，因为我首先我这个我背这个包，我还拎着个包，手里头他俩要买点啥呢？我
1: 多大怨气！
2: 就我还得拎着，我拍一次照，我得把这所有东西我都卸下来，卸下来之后我再弄上去。就是关于拍
1: 不方便，
2: 就不方便。你知道关于背包这事儿，你知道吗？就关于背包这事儿，我出门的时候我就跟他俩说，我说你俩不用背包。我背着一个包
1: 就可以了，
2: 都放我这里，俩人不非要背，背完之后出去超不过10分钟啊，就这包就得来我身上。我就每次说，我说不用背包，不用背包，我这包大，没事儿，我们自己背着。
1: 说好的自己背着呢，
2: 就说好的自己背着呢，
1: 怎么包全上你身上了，
2: 对不对？是吧？所以你知道，就有的时候我就是出去玩啊，
1: 嗯，
2: 就是在能尽量轻装上阵这件事儿，
1: 嗯，
2: 我是非常在意的。
1: 昨天还跟这个几个朋友吃饭啊，
2: 嗯，
1: 然后就朋友也是刚刚带着全家出去玩，
2: 嗯，
1: 然后我那个男性朋友他平时很喜欢就是休年假的时候自己玩，
2: 嗯，
1: 就是一般能休一个这个一个礼拜，他就会自己一个人出去玩，嗯，
2: 多令人羡慕。
1: 对，我说一个人出去玩有什么意思？他说我可开心，
2: 嗯，
1: 我这一次就是携家带口出去玩，
2: 嗯，
1: 从早上自驾，因为是自驾游，从早上，嗯，我妈还有我媳妇儿，我妞开始往那个后备箱里面装行李的时候，那一刻我就怒了，我就愤怒了，我一个人只背了一个包，是我的全部行李，他们每个人一个箱子一个包，从那一刻我的无名火，我的愤怒全部都上来了。
2: 你知道我们一共三个人出去，
1: 嗯，
2: 然后呢背了拉了两个行李箱，
1: 嗯，
2: 背了一个大包。而且其这两个行李箱不是那个小的登机箱啊，是那个
1: 托运箱，
2: 那种大箱子，
1: 24寸之上。
2: 我所有的东西，我一个手提袋装完了。你说我这尤其是就中间换地方的时候，
1: 嗯，
2: 你知道吗？
1: 对，换那个房间的话，就收拾起来比较麻烦。
2: 大箱子，有一个箱子用的时间长，
1: 嗯，
2: 还不舍得换，
1: 嗯，
2: 因为轮还坏了。
1: 嗯，
2: 这就每次出去跟那绿皮火车似的，就那个，嗯，那个箱子咯噔噔咯噔噔咯噔噔咯噔噔噔。
1: 因为我这次出去玩，刚好是就是去到那个黄岭那个地方的时候，
2: 嗯，
1: 我订了一家酒店，是在那个黄岭的山上。
2: 嗯，
1: 你见过就是一家人，
2: 嗯，
1: 拎着大箱坐索道的没？索道来了，箱先上，几个箱子先上，我们六个人六个箱子先往里推，推完之后人再上，
2: 嗯，
1: 然后跟箱子刚刚好坐满，
2: 嗯，
1: 下的时候也要排排队啊，
2: 嗯，
1: 箱子先下，一个人拎着几个箱子先下，然后其他人再下。
2: 所以这回我原来我也跟大家说过。我是这回我这个就也是这么操作的，
1: 嗯，
2: 就是这箱子呀，这个咱是

0: 那会儿我到最后一天呢，把那快递发出去之后，我
1: 感觉比上班还轻松呢。
0: 你知道那心里头那个凉快啊，你知道吗？大道至简说卸甲凉快凉快。就我每次拍照，我就有一种这个将军百战归来要卸甲那感觉。
1: 这个车蛋盒就说腾霄晚上等着回去跪搓衣板吧，媳妇儿听着你吐槽呢。其实这种吐槽是一种幸福的吐槽。
0: 是，
1: 能有假和家人一起去度过美好的时光。你像跟我们刚才说什么自己玩好玩，那全是节目效果。那家人和孩子的陪伴，一起去把美好的风景留存在记忆里面，是人生里面最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所以说，如果说您还这个没来得及安排假期出行，给您这推荐一好地方，咱们去济州岛，特别适合这个假期的时候带娃出去。首先它非常近，郑州直飞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另外呢，咱玩起来的话，每天都能不重样。牛岛坐坐环岛的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里看看这个小熊，各种主题乐园都有不同的这个风景，对家长来说也很友好。咱玩累了，海边的咖啡街一坐，大人看看海，喝咖啡，孩子们在这个沙滩上玩玩沙子，吃饭呢很对咱们的胃口，像人参鸡啊、排骨汤啊、豆腐汤啊，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都吃得惯，选择也很灵活，五天的团、六天的团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都非常的丰富齐全。报名还送您转换插头和流量卡。想看行程的各位，回复关键词"直飞"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刷新分享，最近这段时间呢，也是很多孩子啊，就是升学可以来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城市，或者说梦寐以求的高校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啊。
0: 是
1: 说最近呢，有不少网友就偶遇到了一辆送子求学车。8月22号的时候，刘女士就告诉记者说，自己的儿子考上了新疆第二医学院。29号报道，那么全家六人。在20号驾驶了一辆7座油车，从山东枣庄出发，边走边玩，目前行驶到了甘肃。
0: 快到了，
1: 这是一个快乐的旅程，一边是送孩子上学，然后一边呢，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就是全家的暑期旅行。
0: 哎，这太好了。
1: 他说这个昨天赶了一点，一天开了1000多公里，第一天是600多公里。这刘女士也说，我和孩子爸、女儿和女婿4个人轮流开车，还有80多岁的老父亲也跟随行程，我们就随意走随意玩。刘女士回忆，儿子录取结果出来那一天，夫妻两个人就开始准备了，说可怜天下父母心，想亲自送孩子到学校安排好，也给他留下一个美好的暑期回忆。
0: 这当爹妈的就是想趁机自己自驾车，这意思。
1: 但是刘女士算了一笔账，她说其实自驾并不比坐火车和飞机省钱，一家人的行李准备的特产加起来有很多，
0: 对，
1: 自驾方便，说花这个钱一家人出去玩没啥心疼的，不计较成本。
0: 对，核心就是他终于有了一个目的了，对不对？
1: 然后他在车尾写了一个送子求学4个字，他说这4个字是自己写的，想让大家知道我车里有大学生会礼让我。也说了，一路上确实是很多车都在就是礼让他，说服务区还有人拍照片，一家人觉得非常的开心。你有时候你就是做一个那个显眼包啊，那是一种那个幸福感，
0: 情绪价值嘛，
1: 对，
0: 情绪价值这一块的。你知道这个前一段就是尤其是发录取通知书的那一段，就是这在网上特别流行一种这个视频的拍法，就是拿着孩子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啊，当一个扇子，哎呀，这个天怎么这么热呢？所以你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就咱说这个天下父母心呢，就是有一种什么样的，就是真心的这个为这个孩子付出。你这个尤其是你当了父母之后，你才能感受到。
1: 是，
0: 所以说我就特别希望我们家这个闺女啊，这个一方面这个快快长大，二呢这个认真努力，这个多去这个看看，比如说像什么海南呐、西藏啊、新疆啊、内蒙古这些高校呢，
1: 这些想去玩是不是？
0: 你都往那边关注关注，到时候我也能开车送你去一去，是吧？然后我也没什么机会开车去趟海南、去趟新疆、去趟西藏什么的。
1: 对，
0: 北大、清华这个我们暂时都不考虑，什么浙大、哈工大，我们也都暂时也都不考虑。
1: 低调。
0: 对，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啊。这个青海、甘肃、新疆、西藏、内蒙古、海南，这我没去过。
1: 你以为现在很多孩子选学校不是从城市开始入手的呀？还真不是从专业，现在很多孩子想看我在哪个城市生活。车丹河也问了，藤霄去的景区怎么样？推荐去玩吗？咱们稍后吧，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我太喜欢聊旅游的事儿了。